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
2: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9月初二，现在是早间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嘉瑞，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首先来看今天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呢是多云转晴，气温8到18摄氏度，北风3级以内，清晨的气温偏低，外出通勤散步建议带上薄外套，昼夜温差大，早晚注意防寒。再关注咱们乌鲁木齐的最新民生消息，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装修提取政策已经落地，缴存职工可以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一套房最高可以提取10万元。还有一条暖心的消息，乌鲁木齐新增暖心的微公交线路，线路直达居民家门口，方便老年人、小区居民就近出行。当然，秋天呢是天气干燥，供暖开启之后呢，室内的温度下降，大家记得多补水。清晨出门慢行，注意路面的落叶防滑。那新的一天，愿大家调整好状态，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开启充实且安稳的一天。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8摄氏度，风力3级。再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小雨，其中克州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北部、昌吉州、哈密市北部、南疆盆地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偏东风，风口风力7到8级。南疆盆地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看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南疆南西部、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北部、天山北坡、东疆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今天的夜间，北疆北部雨雪天气易造成道路湿滑，部分路段结冰和能见度较差，对农牧业生产、交通出行、旅游、电力和通信设施等有不利影响。北疆北部气温下降较为明显，提醒公众及时添衣保暖。明天夜间到后天，北疆北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风力较大，需防范风口大风对旅游、交通出行等不利影响。再来关注全国天气走势。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北部、陕西中部、甘肃东部、汉江西部、四川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山西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辽宁、西藏南部、广西南部、福建有四到五级风，台湾海峡、南海东北部的海域将有五到六级、阵风七级的东北风。关注天气，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首先呢，让我们放眼国内。昨天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全国铁路正式启用新货物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优化了全国货运列车开行结构、运输路径和运力配置，重点倾斜电煤、粮食、农资等重点物资运输，提升干线货运通行效率，压缩物流周转时长，全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昨天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增设了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和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同时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等各方主体责任，并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智慧监管，要求企业在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接入监管部门信息系统。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部署15项举措，推动电商从拼低价转向拼品质。通知明确，纠治平台自动更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的竞争行为，规范平台佣金抽成、商家评级等规则，避免挤压品质商家的生存空间，同时打击刷单炒性，推动平台规则向优转型，支持中小商家和品牌商家健康发展。根据最新的生态监测数据显示，我国候鸟种群数量持续稳步增长。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湿地修复、候鸟栖息地保护力度，完善迁徙通道保护体系，关键栖息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食鸟越冬数量稳步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5，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主播佳瑞。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嗨，好好吃饭，滋养身心。我是大伙儿的饮食顾问佳瑞。那咱们日常买菜啊，胡萝卜算得上是餐桌上性价比很高的食材了，炒菜、炖汤、凉拌都能用。很多人只知道啊，胡萝卜护眼，但其实它的好处啊，远远不止这一个。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胡萝卜，看看它都有哪些营养，不同颜色的胡萝卜差别在哪儿，怎么吃，营养才能更好的被身体吸收。首先呢，胡萝卜里面呢是有钙、铁、钾，还有蛋白质、碳水，同时富含 C 维生素 C， 还有 B 族维生素、花青素、番茄红素，丰富的营养给身体能带来不少的益处。胡萝卜里的贝塔胡萝卜素、叶酸还有木质素啊，能够帮助人提升免疫力，对脏器起到保护的作用，还能减轻部分化疗后的不适反应。另外，补肝明目、养护心血管。那贝塔胡萝卜素进入身体之后呢，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改善夜盲、眼干等情况，同时呢还能清除血液的自由基，

辅助保护心血管。丰富的膳食纤维促进肠道的蠕动，预防便秘，喂养肠道的有益菌群，维护肠道健康。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啊，胡萝卜原来不是橘色的，最早的胡萝卜呢是白色的，最后呢慢慢演化出黄、红、橘、紫等等的不同的品种。而且要划重点啊，就是胡萝卜和咱们的这个白萝卜、青萝卜其实不是一个体系的，胡萝卜是属于伞形科，芹菜、香菜、茴香啊才是它的亲戚。当然不同颜色的胡萝卜营养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橘色的胡萝卜啊，那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最高，护眼保护血管，优先选它。红素的胡萝卜呢是富含番茄红素，那抗氧化调节血脂更加的突出。紫色的胡萝卜含花青素的含量是非常出众的，能够帮助对抗氧化，对抗慢性的炎症。最后再来说说这个食用量啊，每天摄入10毫克的天然胡萝卜素，大概就是1到2根胡萝卜就足够了，不用一次大量猛吃。小小的胡萝卜只要选对吃法，营养才能吃进身体里。好的，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18，那欢迎参与今天的互动环节。那今天的互动环节呢，依然是一道生活常识类的题目，就是关于香蕉的存放。下列说法正确的是，给出了4个选项。 A 选项呢，就是香蕉放冰箱冷藏，能长时间保持金黄不发黑。 B 选项呢，是用保鲜膜包裹香蕉的根部，可以延缓成熟变黑。 C 选项呢，是和苹果放在一起，会减慢香蕉熟化的速度。D 选项呢，是香蕉皮出现黑斑，果肉一定就腐烂变质了。那以上4个选项究竟哪个说法是正确的呢？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发送答案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互动，答对题目的听众呢将就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赶紧参与起来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嗨，资讯来了，
1: 继续来关注江内消息。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新疆三江两直五条电力外送通道累计向外输送电量52.63亿千瓦时，日均外送电量超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7%，有力保障华东、华中、华南等地的用电需求。近日，记者从新疆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我区2027年普通高考网上报名系统呢，拟于2026年的10月12号12点开通，具体报名时间由各地州市教育考试机构另行通知。网上报名工作需在2026年11月15号18点前结束，其中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网上报名和缴费工作需在2026年10月30号18点前结束。昨天上午，2026年自治区金秋招聘月专项招聘活动在博洛市就业广场正式启动，旨在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残疾人、就业困难人员、农村劳动力等重点群体就业服务工作，持续扩宽就业渠道。据了解，本次金秋招聘月活动将在全区各地同步组织开展，将持续至11月上旬，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持续开展系列专场招聘、职业的指导、技能培训等活动，全力促进各类重点群体就业增收，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支撑。第四届遇见新疆农特产品交易会昨天在哈密市文创园开幕，200多家江内外企业协商会参展，那现场举行多轮签约，达成多项战略合作协议与农产品采购协议。本次展会为期3天，期间还将举办渝哈服务业协作发展对接会、外向型产业对接会以及非遗文化展演、直播助农活动等多项活动。本节最后再来关注道路出行方面。截至昨晚21时，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2条2处，具体为昌吉回族自治州 S101线因地质灾害9月21号10点40分实施道路阻断，阻断路段为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预计10月31号23点恢复通行。第二条是哈密市 S249线因其他原因昨天12点10分实施道路阻断，阻断的路段为口门子至南山口路段，那预计呢今天的20点会恢复通行。好的，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点30分，进入到第二环节的互动啊。那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其实有不少朋友发来了正确的答案。今天的互动题目呢，是一条常识类的题目啊，就是关于香蕉的保存。那今天给出了4个选项，哪个选项说法是正确的？选出来可以发送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来说一下选项 A 选项呢，是把香蕉放到冰箱冷藏，能长时间保持金黄不发黑。B 选项呢，是用保鲜膜包裹香蕉的根部，可以延缓成熟变黑。 C 选项，和苹果放在一起会减慢香蕉熟化的速度。 D 选项，香蕉皮出现黑斑，果肉一定是腐烂变质了。那以上的4个选项究竟哪个说法是正确的呢？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赶紧参与起来吧。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

气象。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风力3级。再关注一下各地州，阿勒泰多云转晴，12到零下1度，塔城晴19到3度，伊宁晴转多云24度到6度，伯乐多云15到4度，克拉玛依晴15到7度，奎屯晴18到4度，石河子晴19到4度，昌吉晴19到4度，哈密晴24到6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8到16度，库尔勒晴24到11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1到11度，阿都什多云24到10度，喀什多云24到12度，和田晴转多云24到9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风力3级。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9月初二。现在是早间的8点40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 Darry， 接下来聚焦身边事儿。
1: 嗨，资讯来了。
2: 昨天呢，乌鲁木齐市正式开启了2026至2027年度采暖供暖工作。按照供热标准，居民室内采暖温度不低于20摄氏度。供热企业将根据室外气温变化，动态调整供热负荷，持续做好设备巡检和应急值守，精准保障居民采暖需求，全力守护市民温暖过冬。目前，乌鲁木齐市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集中缴费工作全面启动，集中参保缴费截止时期为2027年1月31号。据了解，18周岁以上的居民年度缴费标准为425元，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仅需缴纳居民医保费用400元，免交长期护理保险费用。针对特困人员、低保对象、防止返贫、致贫重点对象，乌鲁木齐市落实差异化参保资助政策，精准减轻困难群体的缴费负担。参保群众呢，可以通过新疆医保便民服务平台、国家医保服务 APP 等线上渠道，或前往社区医保服务站点、合作银行网点、参理

办理参保、登记及缴费工作。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部门全面推行出租、网约车一车一码数字化接管服务。目前，乌鲁木齐市已有22140辆巡游出租车、网约车张贴专属合规二维码，实现全覆盖式智慧监管。车辆专属二维码相当于交通出行的电子身份证，乘客扫码即可查看车辆合规的备案信息，获取24小时投诉热线，一键提交乘车诉求，有效解决以往投诉溯源难、处置不准的问题。该系统可实时归集群众投诉诉求、服务评价、车载监控等数据，联动司机心急平静、那企业整奖惩、经营权等监管，实现问题闭环处置。近日，2026年自治区新型工业化职业技能大赛物流无人机驾驶员比赛在乌鲁木齐民用无人机驾驶员执照考点开赛，来自全疆各地州的65名选手参赛。本次赛项呢是自治区新型工业化职业技能大赛中的一项，分学生组和职业组两组选手参赛。比赛内容包括物流信息采集、无人机物流配送、无人机故障检修等。在重阳节来临之际，2026年乌鲁木齐市老年人运动会正式启幕，赛事将持续至10月18号。本次运动会设置了健身、气功、传统武术、门球、棋牌及乒乓球、网球等6大比赛项目，兼顾传统老年人运动与时尚球类项目，内容丰富，覆盖面广。运动会坚持安全适度、普及惠民的办赛理念，引导广大老年群众科学健身、愉悦身心、社交互动，进一步丰富老年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尊老敬老、乐享健康的浓厚节日氛围，助力当地老年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眼下，乌鲁木齐市1000万株月季扩繁种植项目正有序推进，根据不同花型、花色特征分类培育，适配城市绿地、游园景观、花境造景等不同场景。秋季以来，工作人员抢抓管护的关键期，目前呢，基地已搭建防寒拱盆，后续呢，将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覆盖保温物资，全力保障花苗的成活率。这批培育完成的月季种苗呢，将于明年春天全域投放，进一步丰富城市绿化景观层次，提升首府园林绿化品质。好的，时间来到了8:45，进入到最后的互动环节，为大伙儿来公布一下今天互动题目的正确答案。今天的题目呢是关于香蕉的保存啊，哪个说法是正确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 ，A 是放冰箱冷藏能够长时间保持金黄不发黑。香蕉呢是属于热带水果啊，那低温冷藏容易冻伤，快速变黑。那 B 选项呢是用保鲜膜包裹香蕉的根部，可以延缓其成熟变黑。这个是正确的答案啊。C 选项呢是和苹果放在一起会减慢香蕉熟化的速度，苹果呢会释放乙烯加速香蕉的成熟，所以说啊，不能跟苹果放到一起啊，它是起不到延缓变黑的速度的。那香蕉皮长黑斑呢，只要果肉完好没有异味啊，只是成熟度高没有腐烂，那香蕉呢根部都会释放乙烯，所以说用保鲜膜包裹其根部就可以减缓其催熟，所以说正确答案选择 B 选项。那今天的题目，您答对了吗？

0: 嗨，资讯来了。
1: 最后咱们来关注一组文化体育旅游方面的消息。首先关注到的是近日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总结大会暨冬训运动员大会在京举行。本届的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169枚金牌、341枚奖牌，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创我国境外参加运动会的新纪录，也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呢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市省区市，平均年龄呢在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昨天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中学生健美操、拉拉操、健康街舞校园联赛在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开赛，来自全江各地州市的44所大中学校700多名运动员参赛。本次联赛共设置了大学生甲组、大学生乙组和大学生丙组，还有高中组、初中组5大竞赛组别，涵盖了项目包括了健美操、拉拉操、健康街舞3大板块，兼顾了竞技性、观赏性以及艺术性、教育校园普及性。昨天2026中网女单半决赛，甄清文2-0战胜了梅尔滕斯，首次闯进了中网决赛，她也成为在首位打进中网女单决赛的中国金花。昨天呢，在 WTT 中国大满贯女子双打决赛当中呢，中国组合王曼玉和蒯曼3-1战胜了日本组合张美美和早田希娜，夺得了冠军。昨天在2026至2027赛季 CBA 季前赛当中呢，新疆男篮90-99不敌青岛国信男篮。本赛季呢，新疆飞虎常规赛的首场比赛呢，将于10月17号在新疆体育中心进行，对手呢正是青岛队。明天新疆飞虎呢还有一场季前赛，对手呢是浙江广厦。好了，时间来到了8:53，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呢会聚焦民生服务的相关内容，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了。我是主播嘉瑞，感谢您的收听。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

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3: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2: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

北京时间的9:09，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现在是早上的9:10，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嘉瑞。想要反映问题的朋友啊，可以在929的微信平台上留下您的电话和简单的问题梗概，我们会反馈给节目组，工作日呢会给您打电话对接。当然本节目呢是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现在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那乌鲁木齐今天呢是多云转晴，气温8到18摄氏度，北风3级以内，清晨的气温偏低，外出通勤散步啊，建议还是要带上薄外套，昼夜温差大，早晚注意防寒。秋天的天气干燥，尤其是供暖开启之后呢，我们的室内湿度下降，大家也记得多补水。清晨出门慢行，注意路面的落叶防滑。说到供暖，随着冬季供暖的全面启动，咱们乌鲁木齐啊正式进入了采暖季。每到供暖的初期，很多朋友都会遇到暖气升温慢、屋里不热啊、管道有异响、还有轻微的滴水等小问题。到底该怎么自查？哪些情况呢可以自己就处理？哪些问题需要及时报修？今天的百姓热线，我们就结合市燃气与供热保障服务中心的权威解答，给大伙儿整理了一份比较实用的供暖初期的居家维保和自查自救指南。那今年采暖季之前，我市呢已经全面开展了供热的冬病夏治提质改造工作，完成了225项供热的提质项目，更新了改造了老旧供网管网的这个207公里，升级了30座换热站。目前呢，全市各供热企业已经实现了安全稳定供热。后期供热部门呢，还会根据天气的变化来动态调整供热参数，全力保障大家温暖过冬。不过供暖的初期啊，管网刚刚升温，受这个热胀冷缩的影响，部分小区和个别住户容易出现这个暖气不热，还有管道存气、轻微的跑冒滴漏等情况。针对大伙儿比较关心的高频问题，市城市管理燃气与供热保障服务中心的专业工作人员也是给出了详细的解答。那一首歌过后，我们详细来看。

接着我们继续来说供暖的问题啊，就是供暖开启前还有供暖的初期，我们大伙儿呢可以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关于这个问题啊，首先建议大伙儿提前保存好供热企业还有市区两级的供热管理部门24小时的值班保修电话，如果遇到问题啊，可以第一时间对接处置。同时简单的检查家中的暖气片、管道、阀门是否完好，发现滴水、渗漏、松动的情况啊，立即联系供热人员上门检修。如果说家中长期无人居住，一定要把紧急的联系人还有联系方式告知邻居或者物业，避免管道漏水无人发现，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另外，闲置半年的供暖设备啊，也需要简单的清洁养护。暖气片呢，可以用干抹布先擦浮尘，再用湿布擦拭，尽量不要用腐蚀性的清洁剂来。首先呢，要保护这个设备的涂层，防止其生锈。地暖的用户呢，可以清洗分节水器的过滤网，有条件的家庭呢，可以专业清洗管道，清除水垢杂质，让供暖的散热更加的均匀。还有很多居民反映啊，就是说只能听到这个管道的哗哗流水声，但是暖气片就是不升温啊。这种情况呢，大多是管道机器阀门未全开，管路呢轻微堵塞造成的。大家呢可以先自查阀门的状态，入户的阀门，还有室内暖气片的阀门，地暖的分水器阀门与管道平行为开启，垂直为关闭，确认啊，先全部打开。最常见的解决办法呢，就是给供暖的管道排气。供暖初期，管道极易存气，形成气堵，导致热水循环不畅。顶层的住户呢，更是重点要排气啊。老式的暖气片可以通过自带的排气阀放气，地暖用户呢，可以对分水器各支路逐一排气。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啊，排气只排空气啊，尽量不要大量放水，避免小区管网压力失衡，影响整个片区的供暖效果。如果说阀门全开，排气完成之后，依然呢是单组暖气或单个房间不热，大概率啊是管路的堵塞。建议联系专业人员上门清洗排查，同时呢，工作人员会特别提醒啊，私自加装过水热属于违规行为，会打乱整个单元的供热循环，不仅自家的暖气忽冷忽热，还会影响邻里的供暖效果。

好的，继续来关注供暖初期常见的问题啊。还有个问题就是暖气摸着是热的，但是房间整体偏凉，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这种情况呢其实非常的普遍啊，大多不是供暖温度不够，而是散热受阻，房屋的保温不佳导致的。很多家庭呢给暖气片加装了封闭式的挡板，还有遮挡柜，或者堆放杂物家具啊，紧贴暖气片都会阻碍热量的发散。建议大家呢是挪开遮挡物，给暖气片留出通风散热的空间。其次呢，门窗的缝隙漏风，墙体保温老化也会导致室内留不住温度。那大伙儿呢可以简单的密封门窗的缝隙，提升保暖的效果。针对地暖用户，地面铺装、家居摆放也会影响室温。大家具啊，尽量不要全覆盖地面，预留散热的空隙，制热的效果会更好啊。当然，如果说遇到漏水的情况怎么办呢？其实漏水不用慌张。掌握正确的应急办法，可以快速的止损。首先呢，立刻关闭家中的供暖供水回路两路的阀门，顺时针拧死关紧啊，那再观察漏水情况是否得到了缓解。如果说阀门关闭后依然漏水，说明存在阀门失灵、暗管渗漏的问题。大家呢在做好应急处置的同时呢，立刻拨打供热24小时的报修电话，等待工作人员上门维修。同时呢，也要提示广大的朋友啊，不要私自改动暖气片的位置，增减暖气片的数量。改造供暖管道，私自改造呢，极易破坏管网的水力平衡，不仅容易造成漏水的隐患，还会影响整栋楼的供暖质量。当然，供暖初期呢，是设备的适应、管网调试的关键阶段，出现小问题不用慌张，先自查再报修，科学处置，安全用暖。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2: 半点气象，本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风力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
5: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6: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5: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嘉瑞。想要反映问题的朋友啊，记得在929的微信平台上留下您的电话，我们会反馈给节目组，工作日会给您回电对接。本节目呢是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注民生方面的资讯。目前乌鲁木齐市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集中缴费工作全面启动，集中参保缴费截止日期呢是2027年的1月31号。根据了解，18周岁及以上的居民年度缴费标准在425元，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仅需交纳居民医保费用400元，免缴长期护理保险费用。当然，针对特困人员还有低保对象，防止返贫致贫重点对象，乌鲁木齐呢也是落实了差异化的参保资助政策，精准减轻困难群众的消费的负担。参保群众呢也可以通过新疆医保便民服务平台、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等线上渠道，或者前往社区医保服务站点、合作银行网点来办理参保登记及缴费工作。

继续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啊！近日呢，记者从新疆教育考试链了解到，我区2027年普通高考网上报名系统呢，拟于2026年10月12号12点开通。具体的报名时间由各地州市教育考试机构另行通知。此外，网上报名工作呢，必须在2026年的11月15号18点前结束。其中，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网上报名和缴费工作啊，必须在2026年的10月30号18点前结束。那报名的学生呢和家长一定要注意报名和结束的时间啊。再关注一下，作为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今年7月起，乌鲁木齐南站列车班次增加，从原来的单日27趟增加至40趟左右，高峰期呢单日可达47趟，日均进出客流呢从原来的8000人次增至1.3万至2万人次。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客流单日最高峰接近2.9万人次，客流骤增，原有的出租车、网约车、BRT 等交通组织难以适配，人车混行，车道紧张，找车难，拥堵突出的问题啊也随之而来。为了破解出行的堵点，9月底沙依巴克区多部门联动推进了乌鲁木齐南站交通接驳设施优化改造，目前呢已经全部完工并投入了使用。重点关注一下此次改造的内容啊，此次改造呢对车道和场站人行设施全面升级。首先呢，将 BRT 进出口调整为直接接入主路，不再穿行站前的区域，不再占用出租车通道。那出租车呢车道后车区加装了护栏，封堵了多余的出口，增设专用的红绿灯，杜绝行人来随意横穿车道，消除了人车混行的安全隐患。同时呢，公交站台从2米拓宽至4米，增设了护栏，开辟了独立的行人通道，那告别过去行人啊挤占公交站台通行的局面。网约车的停车场呢也完成了地面修复拓宽，盘活了原有的这个 VIP 的车道，增加了停放的泊位，优化进出口的位置，解决了过去出入口距离过近，主路的车流交织排队拥堵的问题。还有就是标识的引导也同步进行了升级，现场布置了空中标识6处，地面标识30处，车辆和行人路线清晰的划分，那旅客出站之后呢，抬头能看，低头可辨，人流疏散的效率也是明显的提升了。当然，改造过后，乌鲁木齐南站的道路拥堵情况是明显的好转，旅客换乘疏散时间缩短，人车混行的难题也是有效得到了疏解。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看微信平台小周发的微信。他说中午太阳暖起来了，车边就是车停田边哦，还是车停在田边，林树之桌泡一壶三炮台，天高云淡，躺椅上一躺，微风拂面，身临万亩棉田之中，尽享丰收的喜悦，梦想这都是我的棉田万亩，幸福感满满，生活真好，阳光真好。哦，你这个描述我也好向往啊，好羡慕啊，你这是去哪儿了？你在哪儿？我感觉这一幕是我梦想当中的，我也很期待有这样的一次体验。 你去哪儿了？你在哪儿呀？可以给我们说说具体的位置吗？然后来看微信平台，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他说打卡打卡了，小慧上午好啊，我就是来问候一下，然后就接着去忙了。知道今天你是两档子节目，中途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还是来听节目。好的，你先忙吧，工作要紧。然后来看这个圆润万物说的，他说学太极拳，我去学太极拳在那个同源太极馆，就是南湖北路惠民巷，有高级教练拳师。哦，可以可以可以。你这个是每周固定去学几次啊？我看看我的时间能不能行，你固定几次。然后这个叶发的微信啊，叶说周末的计划就是挣钱挣钱再挣钱，然后给老婆孩子花。好样的，你做的对，有担当有责任，给你点赞哦。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说说周末你的安排，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最近呢，大家有没有计划要去赏胡杨？如果计划赏胡杨的话，我觉得现在呢，要往南疆走看胡杨，要到最好的时候了。那昨天看到了咱们轮台胡杨林发来的一个消息啊，说这个轮台胡杨进入最佳观赏期了。位置在那个轮台县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里面。咱们这里的这个胡杨呢，已经开始从绿转成金色了，就要马上进入到一年当中最绚烂的观赏期了。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游客到这儿来呢，停车通行条件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景区新增了12处临时停车场，7套移动卫生间，还有这个配套的门票优惠政策呢，也是同步推出了。就是从10月的中下旬开始要进入到最佳观赏期了。昨天呢也是和这个咱们轮台塔里木胡杨林公园呢联系了一下，咱们拍了一些视频，正在制作当中。过几天呢就可以给大家看一看了。咱们如果没有打算出远门的朋友，也可以看看我们拍摄的视频。如果你到现场去的话呢，那一定也是非常震撼的。这里的胡杨的规模也是非常的大，而且今年呢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轮台胡杨文化旅游系列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1月1号。比如说有这个说唱嘉年华、非遗市集、美食集市、主题旅拍等等多项活动都会陆续登场。所以有计划赏胡杨的朋友们，咱们轮台的胡杨林马上到最好的时候了，可以计划一下你的出发时间。好的，继续来看这个微信平台小周发的微信啊，他说跑马纳斯，开车游走在阳光下的乡村道路，叶黄就是叶黄夹道，棉田拥抱。哦，他写的这挺押韵哦，可以，非常的美，都能想到你现在这个眼前这个秋天的景象，非常的漂亮啊！多拍一点照片吧，给我们也看一看，让我们的也欣赏欣赏欣赏欣赏。然后这个圆润万物发的微信啊，他说我这个太极拳我学呢是周二到周日，上午下午晚上都有课，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参加学习。哦，我还以为这课排得这么密呢，必须都到场，原来是这些课都是在这些天都有，然后你是根据自己的时间去选择性的参与学习就可以了，一周上几次课是可以自己做主的嘛，就自己选择的嘛，对吧？哦，那还可以哦，挺好。但是我也觉得你说的这些个时间我好像都不行啊，我得上班呢。我好像貌似看起来就是周日还可以，但是大家也看到了周日我还在直播间呢，所以好像这个都赶不上哦。晚上的话呢，晚上我现在也挺忙的，

最近做短视频每天晚上都熬到一点多，还要跟这个咱们文旅联系，景区联系，基本上人家白天工作也很忙，基本上联系的时间都在晚上，沟通的时间都在晚上，制作的时间在晚上，所以晚上我现在好像也不行，我感觉怎么哪个时间都不太行呢。有没有那种啊，就是不能这么按时的去上课的，我一个月一两次的那种，就是估计老师也不乐意是吧，这样的学生教不出来。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分享分享周末你的安排，你有什么安排和计划呢，都可以分享一下，好吃的好玩的推荐，你去哪里打卡，哪怕你在家做家务你也可以说说哈。很多的听众都是一边做家务一边听我们节目的，好的，都可以互动起来了。好吧，圆润万物，你好好学啊。下次你这个学的差不多的时候，你觉得可以拿出手了，你可以拍一个视频发过来让我看看，让我们都看看你学习的这个成果怎么样。好的，大家可以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咯。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微信平台叶发的微信啊。他说以后周六周天的节目呢你都让张文给你带，你就有时间休息了。你都安排好了、你确定张文不会生气的吗？那怎么到了周六周天休息时间我要休息让他来上班呢？你确定他会很开心吗？然后来看这个圆润万物发的微信啊，他说啊、没问题，我现在学习一个月太极拳了，到时候呢我可以发一下这个学习的视频给你们看看。好的，我等着啊，我期待。真的我也很想学，一个太极拳一个八段锦我都很想学，锻炼身体嘛，对吧，特别的好，看到人家会我都很羡慕，然后我自己呢看着视频又学不会，所以我就心里面一直痒痒的惦记着这个事儿呢，有机会一定要学。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周末你有什么安排，好吃的好玩的推荐，然后你在家做家务还是看电影，还是出去玩了，都可以说一说啊。咱们今天早晨挺丰富的，你看小周，小周啊，你这一大早你都已经这个开始体验秋天的风景了，你看拍来的图片刚刚发来的，好漂亮啊，蓝蓝的天，金黄金黄的树叶，真的好美啊。他是到那个马纳斯去了，现在是往那开着呢，就是说游走在阳光下，乡村道路，黄叶夹道，棉田拥抱，说得很押韵，这图片也很美丽漂亮。这个周末心情不错啊，那你出门应该挺早的吧？你是不是七点多八点就出门了？周末安排自驾游其实真的得早点走，尤其是去稍微远点的地方咱们得早点出发。赶中午到都能吃好吃的了，是吧？中午打算在哪安排美食呢？你计划好了吗？你的行程怎么安排的？这一大早的看到你这个图片我心情特别的好，这么蓝的天，这么金黄的树叶，好美啊，真的就是秋天应该有的样子啊，所以大家都不要错过了。刚才我还在说赏胡杨，这个轮台的胡杨马上十月中旬进入最佳观赏期，你们去了之后拍的图片都是这种感觉，非常的棒。我记得我有一回到那个胡杨林去，我穿了一个大红色的衣服，就是正正的大红色，然后呢也是这样蓝蓝的天，金黄的胡杨叶子，然后我穿着那个大红色的衣服拍的照太漂亮了，就是大撞色，你看那颜色啊，大撞色真的太漂亮了。所以去胡杨林拍照的话，咱们要计划去玩的朋友把你的衣服都准备一下，各种颜色啊，就漂亮的颜色都拿出来，但是我建议大家最好穿那个纯色的，不要穿花的，我感觉穿花的照出来不好看，就感觉眼睛都花了，就颜色太多也不行。我就感觉那个红的紫的拍出来特别漂亮。安排一下啊，大家把衣服都准备一下可以拍照。这个秋天拍照真的就很出片，因为颜色饱和度特别的高，就油画般的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啊，羡慕。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发发你周末的安排，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文字语音留言都可以哦。

0: 着。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正气，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零上17度，最低气温零上8度。

0: 二九玩转新疆。
1: 好的，继续来收听玩转新疆，我是小慧。我们接着来看微信平台啊，这是圆润万物发的视频，他说这是上周我上太极拳课的视频，我刚才点开看了一下啊，好多同学啊，这同学们已经学得很不错了，嗯，已经有样子了啊，很有范儿，不错不错，加油哦，继续努力。然后来看小周发的微信，他又拍了一个图片过来，哇，这花开得好漂亮，哎，这个花是鸡冠花吗？这个花的形状特别像鸡冠子，它是不是鸡冠花？我叫不上名字，但是真的好漂亮，是那种紫色，紫红色，紫里透着红，红里透着紫的那种紫红色，非常的鲜艳哦，开得漂亮啊，哇，这是你今天的乡村游新的发现吧。好的，看来今天你会有很多收获的哦，接着跟我们分享吧，看看你今天还能遇到什么样的美丽。好的，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说说你周末的安排，你有什么计划呢，我们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快乐周末，也可以看看别人周末都是怎么玩的啊，咱们也都可以这个学习学习，安排安排，就没体验过的咱们也都可以试一下。好的，就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吧。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还在说我们现在要计划一下赏胡杨，刚才说到了轮台的胡杨，那接下来我们也说说沙哑的胡杨吧。那今年的这个沙哑胡杨最佳观赏期呢也已经出炉了，470万亩的原生金色林海，一年仅20多天，所以想去看的得要计划一下了。那沙哑呢，这里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原生态的胡杨林，林水胡杨、沙漠胡杨、千年胡杨共生，拥有咱们这个非常独特的资源。所以啊，想去看胡杨的到这儿一定要去感受一下。那么胡杨的黄金窗口期呢十分短暂，每年呢仅有20多天的盛景。那结合2026年新疆沙哑气象物候预测，那沙哑的胡杨变色时间呢出炉了，给大家说说具体的时间。温馨提示，这个黄叶进度受降温降水的影响，会有3到5天的浮动，所以呢出行前呢建议关注沙哑景区官方的实时的播报。那首先呢就是这个初黄期是在10月7号开始，就现在已经开始了，这个树叶呢逐渐就转黄了，就是黄绿交织的那种感觉，氛围感比较清新，适合提前探路。氛围感清新，提前探路。那最佳的观赏期呢就是10月15号开始一直到10月22号，整片的林海全面金黄。快了呀，今天都已经10月11号了，10月15号就要进入到最佳观赏期了，一直到22号，记好这个时间哦。所以你想在最佳观赏区最佳观赏期去的话呢，我们确实得要规划了。然后呢我们也说说到了沙哑赏胡杨有几个点是一定要去打卡的。首先就是这个沙堰洲水面倒影非常的美，我们沙哑胡杨节的时候自驾游连续2年都和听众自驾游去到这里，拍了很多特别出片的大片，真的美。尤其这个沙堰洲水面倒影太美了，别的地方真的看不到，就是沙哑这可以实现沙堰洲。然后呢如果你想感受一下那个胡杨的那个壮观啊，视觉的冲击力，一定要走一下139胡杨秘境公路，沿线的古胡杨全部进入到了巅峰状态的时候，你想想那是多漂亮啊，多壮观啊，绝对是摄影自驾打卡的首选的地方和时间段。首选的地方呢139胡杨秘境公路，时间段呢就是10月15号到10月22号。当然今年还给了一个落叶期，就是落叶观赏期，如果你想看这个落叶的话呢，就是11月13号之后这个树叶呢陆续就飘落了。这种感觉啊就是苍凉感拉满，就是你喜欢那种静谧荒野质感的游客们可以体验一下。好吧，这个赏胡杨沙哑的胡杨呢，今年的这个观赏期呢，和大家也进行了一个分享。你有计划去看胡杨吗？开始准备吧。好的，这个周末大家有什么安排呢？也都可以分享分享。来看一下微信平台，阿拉雷发的微信，他说：“早晨好啊，小慧，早晨好。”他说：“周末快乐，周末快乐。”他说：“听广播，吃早餐，刚起床。”其实你起的还挺早的，好像也没有睡多长时间，也不是睡懒觉的状态。我一般我觉得睡懒觉睡到12点才算懒觉，有没有人现在还能睡那么长时间？我觉得有吧。我好像在特别放松的状态下，真的没有什么事儿的状态下，什么都不用想的情况下，我要是认真的休息，好好休息的话，我可以睡到12点的。你们都可以吗？我感觉这个你现在起还可以啊，早餐都已经做好了，行，这个周末睡的时间也不是特别长，来看一下你的早餐。哦，丰富哦，这是苹果、鸡蛋、玉米粒，还有豆浆是吗？挺好挺好。哦，不吃主食的，你早晨吃主食吗？我早晨一般起来，如果我吃早饭的话，我一定会吃主食的。
我看好多的朋友现在早餐都不吃主食了，好多朋友早餐都喜欢吃这个玉米哦。但你们是不是把这个玉米当主食了？哦，粗粮当主食。对对对，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呢？哦，现在才想起来。哦，是这样啊。但是我吃早餐如果有玉米的话，我还要吃馍馍或者是米饭的。哦，我一般早餐我比较喜欢吃馍馍或者面包片儿。有玉米的情况下我也要吃，是不是我这个配置有点高，所以最近老是这个肚子上的肉减不下去，可能是不是也有关系啊。现在看来大家都注重饮食健康，轻食，现在流行轻食，吃的都是这个营养够丰富就可以，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分享，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说说周末你有什么安排。你是在家里做家务做饭，还是出门看个电影逛个街，还是像小周一样现在已经开始欣赏美景了，都已经出发自驾游了，什么安排呢？咱们都可以分享分享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微信平台夜发的一个动图，就是有一个人在狂甩头，然后他说东次大次摇起来啊，是因为刚才的音乐太嗨了吗？你这个动图我就很想笑，因为我突然想起来有一次自驾游出去，有一次自驾游去的出去和大家一起玩，然后有一天早晨起来我洗头之后，我说吹头吧，把头发吹干，突然发现我那个房间的吹风机是个坏的，就不能正常使用，然后就给前台打了电话，我说能再给一个吹风机吗？我这头发没有吹干，结果等了很久那个前台都没有送过来，不知道是没有吹风机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我又着急要出发和大家要集合了，我就是你这个姿势，就是你发来动图这样的前后上下左右一顿甩头，我就狂甩，还好我这个头发短，就是干的也快，我就一顿甩，甩完以后头发其实真的还可以，就不是特别湿了，至少能出门，刚好又是个夏天出去，我觉得晒太阳一会儿就干了也没事儿。然后但是甩完之后哦，两眼冒金星，头晕眼花，就感觉脑子都甩乱了，因为这个动作幅度真的太大了，就和你发来的这个动作姿势啊动作都是一样的，我都能想象到当时如果有人给我拍个视频是多么搞笑的一个视频，说不定能火。这个可以啊，刚才这个音乐有你让你有这样的冲动吗？你真的要把头甩成这样的话，那也是一门技术啊，不容易的。我当时是为了甩干头发才能做到的，我感觉一般跳舞的话很难做到这么快速吧。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然后说说这个周末你有什么安排可以分享分享。然后刚才阿拉蕾的这个早餐呢也馋到我了，我突然想到我还下单买了很多豆浆，就是水一冲就能喝的那种，九阳豆浆吧，人买了很多还没有喝呢，我突然想起来了，其中我买的有一个味道的豆浆真的很好喝，味道很好，就是那个玫瑰花烟酰胺的豆浆，当时买的时候就因为打动我的是，然后人家直播说喝了可以美白，因为有烟酰胺，但是我就在想哦，一个夏天晒这么黑，我试一下吧，反正豆浆买哪个口味都是买，这个也没喝过，试一下是个新产品，就给买了。买了之后发现真的很好喝，口感非常好，你冲开以后里面真的可以看到那个玫瑰花的花瓣，就是喝下去它是墨红玫瑰的那种花瓣，喝下去真的味道口感相当好，白没白我真的不知道啊，然后但是呢确实好喝是真的。就现在呢豆浆的口味也挺多的了，那天我又看到了一个新产品，叫做什么羽衣甘蓝奇亚籽豆浆，据说喝了也是轻食啊，可以让肚子瘦一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就感觉也在不断的有新产品，大家都喝了吗？都喝过吗？体验过吗？可以试一下啊，我反正我那个玫瑰花的那个真的很好喝，也推荐给大家，可以试试，白不白不知道啊，但是好喝是真好喝，口感相当不错。好的，大家可以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因为今天是两个小时的互动，稍后一个小时也是我在直播间，所以大家就是不用看时间，11点呢我也出不了直播间的门，所以大家呢可以持续的互动，周末你的安排，好吃的好玩的推荐，咱们都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哦。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响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禾木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转。
3: 同城转转，邀您收听，我是小慧。这个时间呢，我们可以接着上一小时玩转新疆的内容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来互动，说说周末的安排，打算在家里做家务，看看电视，追追剧，休息一下，睡睡觉，还是出门逛逛街，吃吃美食，去欣赏一下秋天的风景，我们都可以在微信上互动来分享。当然你发现的好吃的好玩的也可以推荐，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就可以了。上一个小时大家互动的很热闹，这个小时呢我们可以继续。那这个时间呢，是不是大家都已经睡好了，出门了？然后现在呢有一个地方提示一下，车流量稍大，就是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车流量是稍大，提示大家啊注意行车安全。如果你已经出门了，在路上行车，那也欢迎播报一下路况，堵车的还是畅通的都可以提示一下，咱们相互提醒，一路安全畅通。微信报路况呢，也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看看出行的提示啊。因为前段时间前几天给大家也说了，咱们从10月8号开始，中国最美公路即217线的独库公路呢实施了冬季的封闭。那么在这之后呢，紧随其后啊，从10月12号开始，咱们最美天山公路呢也要结束今年的通行了。这个时间呢具体是从10月12号8点开始， S249 线 K0 到 K26 哈密口门子至哈密南山口路段将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那么2027年具体的开通的时间呢，另行通知，到时候会及时告诉大家的。这段路呢 S249 线是从哈密南山口穿越东天山，途经幻彩沟、天山庙、哈密林场等地，全长的是 61.94 公里，有最美天山公路之称。其中南山口门子其中这个南山口到口门子路段呢一共是26公里，因为冬季就频繁的降雪，而且山区的路段呢连续的急弯陡坡比较多，就不具备这个养护作业以及社会车辆通行条件，所以也是这个每年的10月份到次年的4月或5月实行交通封闭。到时候27年具体的开通时间呢，我们节目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及时的关注，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说。所以有计划出行要走这个路段的朋友，注意一下你的出行时间啊，提前做好这个出行的规划。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个周末你看天气这么好啊，咱们趁着秋高气爽，可以在这个周边呢去散散步也挺不错。哪怕没有特别多的时间，尤其是刚刚假期结束嘛，再想抽出来长时间跑一个长途，好像确实啊可能性也不是很大。除非你可以休假，然后去你想去的地方，时间自由的朋友也可以安排。但一般啊，咱们要正常上下班的朋友们，周末在周边逛一逛，放松放松还是很不错的。最近大家发现了吗？咱们身边有很多动人的风景，就是可能它不一定就是在景区里边，就是在路上，在转角，在巷尾，在街头，可能你不经意的邂逅一个让你特别心动的美丽。比如说一朵花，一条花带，一处花篮，感觉好像突然闯进我们的视线，就让我们发出那种哦，没想到这样的一种感慨，对吧？所以在乌鲁木齐主干道旁的花带，现在呢也是随着这个车流延伸，通勤路上呢现在都是风景了。大家有看到吗？真的还是很漂亮的。而且现在公园里边的这种花的海洋也是很不错，去打打卡挺不错。人民公园、红山公园、植物园都很美，现在菊花展植物园也在进行当中，再不去就赶不上了，一直到十月中旬。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从路过变成了停留，就是你可能就是从这儿路过的，然后突然发现怎么这儿有一处很美丽的风景呢，就拍个照吧。你像这个金河社区巷道的馒头花，有色名园科技院的月季，这些花都是居民自己种的，就是开花了，就邻里们也一起来赏花拍照，感觉邻里以前可能都不认识，但是现在一起来赏花了，都认识了，开始聊天了，就感觉真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让生活更加的丰富和幸福。然后从市政布置到居民自发，从主干道到这个背街小巷，好的城市景观呢，不只是在景区里边了，而是一步步嵌入到我们的通勤、散步、归家的日常动线当中了。就是我昨天还突然发现我们这个电台大院也种了花了，以前那个地方是空地，现在昨天我从食堂出来的时候路过那儿，发现哇，两大片花海，真的好漂亮，还有那个花的香味儿啊，阳光又这么好，就突然觉得心情一下都好很多，就心情会更好那种感觉，就是真的还是从那走过都觉得哇，好棒啊。然后就真的是那个啊，没想到啊，这还这么美的这种感觉，真的挺好的。你有发现你身边这样的小美好吗？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互动，说一说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这个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
3: 我在新疆，
2: 听你唱唱
3: 新疆原创音乐榜。
2: 嗨，欢迎来到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新疆是歌舞之乡，这里的音乐不仅有民族韵味，更富时尚节奏。越来越多的新疆音乐人带着自己的作品走向全国乃至世界舞台。今天就来听听属于新疆的新声。第一首歌听到西岭那一高《逐梦》。

维吾尔族姑娘希林娜依高如今呢已经是95后音乐人中的领军人物，她的歌声细腻而充满力量，由她演唱的这首《逐梦》唱出了青年人向光而行的勇气和信念，而接下来这首歌更能代表希林娜依高自由洒脱的音乐态度，来听想什么做什么。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三个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嫌疑人，这个设定挺抓人的。港式警匪片这几年虽然不如以前多，但这一部阵容扎实，喜欢这类题材的可以看看。最后提一句，10月17号还有一部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要上，是长安三万里的团队做的，讲的是三国前夜的故事。曹操、袁绍、董卓这些人是陆续登场，对历史题材感兴趣的听众可以提前记一下。哎呦，十月的片子真不少，类型也全，喜剧、悬疑、动画、进口大片都有，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挑着去看一看吧。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车有话说周末特别版。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了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接下来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随着九月的结束啊，今年的进度条已经走完四分之三，多数新势力还没有迎来金九。具体来看，领跑汽车在九月份继续蝉联新势力销冠，全球交付量同比增长 59% 至 10.57 万辆，连续三个月站上10万辆。小鹏汽车以 4.13 万辆紧随其后，环比增长 5%， 为今年单月最高，但同比微降 0.78%。 小米汽车九月交付量首次超过4万辆，正式进入月销4万辆级别。鸿蒙智行的五界九月交付3.75万辆，同比下滑 29.15%， 环比下降 10.95%， 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连续第三个月环比下滑。未来公司九月交付37408辆，同比增长 7.7%， 环比增长 4.4%， 即刻交付3.72万辆，同比增长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正气。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
1: 靠近梦想一大步。
0: 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929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2: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

0: 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1: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4: 929优选百分百。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优选百分百，我是凡尘。今天咱们聊一个每天都打交道的东西，食用油。你家里现在用的是什么油呢？花生油、大豆油还是橄榄油？可能很多人买油的时候站在超市货架前看了半天，最后还是拿了自己习惯的那一种。但说实话，食用油这东西啊，挑对和挑错差别还是挺大的。今儿优选百分百节目，咱就把这事儿说清楚。先讲一个基本概念啊，食用油之间最大的区别不是牌子，不是价格，而是脂肪酸的构成不同。简单来说，油里面的脂肪酸分成几大类，每一类对身体的作用不一样。有的油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比如橄榄油、菜籽油，这类油对心血管比较友好。有的油多不饱和脂肪酸丰富，像大豆油、玉米油里面含有身体必需但又没法自己合成的脂肪酸。问题是这类油怕热，一高温就容易出问题。还有一类是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比如像猪油、黄油，耐热性好，但吃多了对血脂不太友好。所以大伙发现没有，没有哪一种油是全能冠军。花生油炒菜香，但油酸含量比不上橄榄油。橄榄油营养好，但拿来爆炒就有点浪费了。那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家里啊，别只备一种油。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建议就是经常更换烹调油的种类，使用多种植物油。你们可以炒菜用花生油或者是菜籽油，凉拌用橄榄油或者亚麻籽油，炖煮用大豆油或者玉米油，换着吃，营养啊才能够达到均衡。

符合国标的产品更稳妥。油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换着吃，控制量，买小瓶，避光存，做到这几点啊，其实也就差不多了。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

0: 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929。
1: 我想我想啊，
7: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8: 欢迎光临
7: 929

欢迎继续锁定这一时段的嘻嘻哈哈杂货铺节目。那其实说到新疆特产呢，最百搭耐放而且适合日常吃，适合走亲访友的，很多朋友一定想到了就是新疆的本土干果。那么新疆呢被称为中国的干果宝库，从北到南，从草原到戈壁，每个地州都有自己的独一份别处复刻不来的招牌干果。那么当然了，新疆的干果不是千篇一律的甜，北疆干果清爽香脆，少油不腻，南疆干果果肉厚实，甜度纯粹，营养饱满。同时呢，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干果，都对应着当地的日照、水土、气候，风味差异还是很多的。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啊，分享一下新疆正宗的美味干果到底都有些什么呢？

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新疆的干果很多朋友都会感受到口感呀、甜度呀、果肉的质感呀、营养的密度呀都是全面领先的呢？首先呢，就是超长的日照沉淀了糖分。新疆全年呢日照是非常非常充足的，挂果周期长，自然积累了果糖、葡萄糖，不用靠人工加糖，不用靠甜蜜素，所有的甜味都是植物原生甜，甜而不齁，越吃越香。而还有呢，就是超大的昼夜温差锁水锁香，白天高温聚糖，夜晚低温锁住水分和营养。那么新疆干果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果肉饱满，不干柴，不发硬，果肉持久。第三呢，就是纯天然的晾晒工艺。新疆绝大多数本土干果都是自然风干，阳光晾晒，无需烘干，高温破坏营养，无工业添加，原色原味，健康无负担。还有呢，就是地域专属，一地一品。那么地理标志保护，新疆的每一款网红干果都有专属的核心产区，比如吐鲁番的葡萄干、阿克苏的核桃、和田的红枣，还有喀什的巴旦姆、克州的杏干。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新疆的干果有坚果类的香脆，果干类的温润，兼顾解馋养生食补，老少皆宜，四季可吃。那么居家办公，还有老人小朋友都可以来，全场景全这个年龄层的适配。

首先我们走进伊犁，伊犁河谷水土丰沃，是北疆优质的核桃主产区。伊犁薄皮儿的核桃，皮儿薄一包一剥啊，果仁饱满，出油率适中，口感清爽香脆，没有厚重的油腻感，原味吃非常香，那么也是适合老人小孩。还有呢，在伊犁山野呢，盛产野生的沙棘干，天然晾晒，果酸清爽，维生素含量极高，直接嚼食，泡水泡茶都合适，润燥补水，改善干燥，也是养生的一款。当然呢，伊犁还有树上干性自然挂汁风干，果肉柔韧，酸甜均。

平衡清爽解腻，那口感呢也是比较轻盈的。接下来说到枸杞，那第一名绝对是亳州泾河的枸杞，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相比于一些其他地方的枸杞，泾河的枸杞颗粒饱满，果实厚实，籽少肉多，甜度高，不发酸。那颜色呢也呈自然的暗红，不熏硫，不染色，泡水汤色清澈透亮，果肉不烂，也是公认的枸杞天花板。日常泡水煮粥、煲汤、煲汤、干嚼都合适，养肝明目，润燥养生，送礼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塔城阿勒泰这边，盛产草原野生的坚果山野果干，全程原生态生长，自然晾晒，无农残，无添加，口感干净纯粹。在北疆特色的奶干果、奶葡萄干啊，干果搭配草原的奶源制作，奶香混合果香，口感独特，香脆解馋，也是很多这个年轻人，包括一些小朋友非常喜欢的口感和味道。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2: 欢迎光临
1: 九二

吃新疆的干果，不仅仅追求味道，也追求啊这些干果的养生啊调理的一些作用。那比如说呢啊这个和田的菌藻、灰藻、无花果干就很擅长养生食补气。阿克苏的纸皮核桃、喀什的巴旦姆，那么补脑解馋可做日常零食。金河的枸杞、桑葚干、石榴干泡水养生，熬夜润燥。那吐鲁番的无核白葡萄干、杏干，

可以做全家零食。当然呢，也有一些朋友会专门去买一些干果的组合呀、礼盒呀等等，那么走亲访友啊，送给啊亲人朋友也是非常好的。当然呢，作为新疆的这个干果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看看颜色啊，正宗的新疆干果颜色自然啊，没有那么亮那么艳丽，颜色过红过亮通透异常呢，就有可能会熏硫染色。还有呢，口感，那正宗的干果是食材本身的香甜，没有工业的齁甜，没有刺鼻的香精味，无酸酸涩怪味。优质的干果呢，干燥不粘手不结块啊，不潮湿，结块粘手就是反潮，可能品质也不好。那买核桃认阿克苏，红枣认和田，枸杞认金核，葡萄干认吐鲁番，巴旦木认喀什啊，记住这些准则就可以挑选到正宗好吃的新疆干果了。

0: 热的雪山水土，超长的日照，超大的温差，加上千年自然的晾晒工艺，孕育出人间美味，不添加，不勾兑，不修饰，朴实天然，健康治愈。小小的干果藏着新疆大地的阳光与风，藏着西域独有的物产温柔。愿大家往后四季有甜可尝，有养可补，三餐有味，岁岁安然，吃正宗的新疆干果，治愈美好的人间烟火。那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929。

0: 什么宝贝啊？
1: 哎呀，就是金银财宝之类的。我听说当年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啊，受明成祖朱棣之命，携带了大量财宝远下西洋诸国，用他们带去的财宝换来的西洋诸国的臣服。万国来朝不就是那个时候吗？
2: 叶高上前狠狠瞪了两名船员，示意船员别乱说话。其中提到宝贝的船员好像叫刚子还是强子，叶高记不清了。另一个搭话的则是对船只模型充满兴趣的船员大邱。两名船员连忙低下头不再多言，叶高还是不大放心，生怕这些船员们鬼迷心窍不听他的话偷跑到宝船上，便来到刀疤渡身边，示意刀疤渡和云老大盯好这些船员。话刚说到一半，忽听一声传来，叶高、刀疤渡连忙冲到船头甲板围栏前，就看到海水中有一道人影正迅速朝前方游去。原来就在叶高和刀疤渡说话的时候，有一名船员趁着无人注意翻过围栏跳入海水，游向前面的郑和宝船。渔船与宝船相距十几米远，船员们却没办法像叶高和刀疤渡那样直接飞到宝船，所以那名船员只能跳到海水中游过去。
3: 这小子疯了吗？
4: 宝船上的财宝都是我的了，公海上的无主之物，谁先抢到就是谁的。
2: 海水中的船员一边往前游，一边探出脑袋来扯着嗓子喊道：

0: 你个大傻帽，快回来！
1: 叶高正要施展身法下海将船员捞回来的时候，却又听到一声。叶高扭头一看，就看到刚刚还在跟大秋讨论宝船上金银财宝的年轻船员也跳进海水。
0: 我操！
1: 叶高感觉有些吃惊，一把拉住身边另一名准备翻过围栏下海的船员。

0: 我心头一紧，他忽然注意到甲板上这五名船员的眼中全都露出贪婪之色，脸上的表情也有些僵硬呆板，就像是被人控制了心智。来不及仔细思索船员们的身上发生了什么，叶高就对刀疤杜说，
1: 老杜，不行了，这些船员有点失控，咱们还得去那艘幽灵船。
0: 说罢，叶高一手提着一名目光贪婪的船员飞身来到宝船上，与此同时，第一名跳海的船员也费了一番功夫从海水中爬了上来，紧接着第二名、第三名船员也上来了。
2: 财宝都是我的，你们都去死吧！
0: 第一名船员朝同伴扑了过去，叶高眼疾手快，瞬间来到他身后，并拢手指一记手刀狠狠砍在他后脖梗上，而后这名船员发出一声闷哼，应声倒地。叶高发出一声叹息，看向甲板上扭打在一起的四名船员，故技重施，用手刀将四人全部放倒。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77集。
2: 稍加思索后，叶高点点头，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找到大丘，便放弃了队伍最后那个未知的跟踪者。朝刀疤渡眨眨眼后，他重新回到队伍最前。刚回到自己的位置，叶高就看到前方浓雾中有一道黑影闪过，速度极快。从黑影的轮廓看起来，倒像是个男人。不过，叶高没有像刀疤渡那样呼喊，他已经完全

0: 相信刀疤杜说的话。这艘船上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别人或者别的东西存在。之所以没出声预警，是因为叶高不想打草惊蛇。他继续小心翼翼带领队伍前行，环顾四周，努力找寻大丘。同时他也在思索，刀疤杜察觉到的跟踪者，队伍前面刚刚闪过的黑影，是不是同一个人？是的话，对方是什么来路？不是的话，他们又是谁？
1: 苍山有灵爆船上的假货，想来绝非山雷，可惜离哥不在身边呀。
0: 知离不在之后，他总觉得很不适应。谨慎地走了十几步后，叶高再次停下，朝身后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众船员纷纷停下来。叶高看到前方不远处有一道人在原地不动，于是叶高轻手轻脚朝对方接近，渐渐看清楚对方身上的穿在原地不动。于是叶高轻手轻脚朝对方接近，渐渐看清楚对方身上的穿着与云老大手下的船员无异。
2: 大秋，
0: 叶高已经认出前方背对着的他人正是大秋，这背影不会错的。在试探性喊了一声后，对方却没有任何反应。叶高心头升起不祥的预感，加快脚步快速来到对方面前。在看清楚对方的样子后，他不禁感觉头皮发麻。云老大以及其他船员刀疤杜也赶了过来，叶高却抬起手做了个停止的手势，他不想让众人看到眼前可怖的一幕。刀疤杜连忙会意，示意众人停下脚步，他自己则来到叶高身边，看到了这一幕。其实单从这人的外形已经无从判断他是不是大秋，因为他的脑袋被人削掉了一半，自上而下纵切，切掉了正脸，五官没了，连肉带骨头都被削下一块，只能通过他的穿着，身上的气息来认定他的确是大秋，那个热爱船只模型的中年汉子。大秋已经死透了，就在这艘诡异的幽灵宝船上被人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悄无声息地虐杀，致命伤应该是他胸口的血窟窿，被削掉的前半个脑袋似乎是凶手在刻意虐待或者是鞭尸。叶高摸了摸大秋胸前的血窟窿，大秋的尸体轰然倒下。云老大这才冲过来，看到大秋的死状后脸色瞬间煞白，险些吐出来。不过作为船老大，他还是有着不错的定力，勉强站稳后制止了其他想要过来查看情况的船员们。
3: 凶手还在宝船上，极有可能是我之前察觉到的跟踪者。
0: 叶高点点头，心情沉重复杂。一起出海的伙计莫名其妙横死，王之伟尚在渔船上昏迷，要是留在宝船上找寻凶手替大秋报仇，他就顾不上王之伟，要是回去保护王之伟，就无法追踪凶手。大秋是人，王之伟也是人，叶高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放任凶手逍遥法外，所以他决定留下来找出凶手，替大秋讨回公道。可就在此时，船员中忽然传来一声惊呼，没有丝毫的犹豫，叶高和刀疤杜同时施展身法来到船员身边，就看到船员老于正一脸惊恐指着左手边。
2: 怎么了？
0: 叶高紧张地看向左边，从他们所在的位置到宝船的左船舷上有近20米，浓雾笼罩下叶高只能看到十来米内的情况，没有异常。
4: 刚才叶老板看到人影 黑袍子很宽。
0: 老于战战兢兢说了半天也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叶高伸出右手抵在老于后心，为老于灌入少许温和的灵力，帮助老于冷静下来，才渐渐听明白老于的意思。老于说他刚看到一道人影从身边闪过，冲左边去了，速度很快，那人穿着一身宽大的黑袍。除此之外，老于也没能说出更多有用的信息。
1: 哎，
0: 叶高不禁发出一声叹息。

0: 与刀疤度对视一眼，感觉陷入到从未有过的被动之中。
1: 老大，你们刚才在前面发现了什么？
0: 一名船员问云老大。云老大脸色难看，他们发现了大邱的尸体，尸体惨不忍睹，然而事到如今也没必要隐瞒了，便跟船员说明了他们的发现。可是叶高抬头朝前面看去，原本大邱横尸的甲板上却变得空空如也，大邱的尸体就在叶高的眼皮子底下不见了。叶高认为，虽然他刚才被老鱼吸引了注意力，却也不至于连对方如何弄走了大邱的尸体都发现不了。叶高彻底愤怒了，他跟刀疤度打了声招呼后，纵身一跃飞身来到幽灵宝船高高的桅杆上，居高临下扫视宝船。
2: 谁在装神弄鬼？敢不敢现身一见？
0: 桅杆上阴风烈烈，并没有人回应叶高，而叶高虽站得高，却看不远，因为这方天地都被浓郁的雾气笼罩，不管在甲板上还是在桅杆上，可见度都低得可怜。
2: 就会藏头露尾的，欺负个把普通人吗？来呀，我是叶高，有种的你出来呀！
0: 在桅杆上吼了几分钟，叶高只感觉上头的阴风更冷更凉，见始终无人回应后，他才打了个冷战，从桅杆上落回甲板。
3: 叶老板，大邱已经死了，咱们回去吧，别在这里待着了。
0: 可还没等叶高跟刀疤度商量好是回渔船还是继续找寻凶手的时候，更让人绝望的事情发生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说强子不见了。叶高心下大惊，云老大将众人聚拢，这才发现又少了一名船员强子。强子就是之前跟大邱讨论幽灵宝船上可能存在大量金银珠宝的年轻船员，现在他也不见了，终于为朱家复仇。只不过皈依佛门多年的朱驾员始终放不下红尘俗世，念了那么长时间的经，还是被仇恨支配，甘愿充当阮长歌的走狗。可是让叶高感到不解的是，在他印象中，朱驾员实力平平，远比不上他的大哥朱阳和三弟朱驾仙，又如何能将叶高他们玩弄于股掌，困在幽灵宝船上呢？
4: 叶高，这个朱驾员跟昔日凤阳朱家的家主朱驾仙是什么关系啊？
2: 他呀，是朱家祥的二哥，不过这家伙没有多少本事，幽灵宝船与浓雾绝非出自他的手笔。
3: 你住口！
0: 浓雾中传来朱驾员有些焦急的声音，似乎叶高对他的评价触怒了他。
2: 朱驾员在凤阳朱家实力卑微，没有什么地位，连万倍都比不过，所以啊，他早早的就出家了。说是出家，实际上却是跑到川西北的偏远地区当了个酒肉和尚。凤阳朱家倒台后，他就厚着脸皮跑到南京，投入阮长歌那个死胖子的门下。为什么呀？因为他就是个废物，离了柳大师家活不了。他当和尚的那些年，吃的喝的用的还都是靠他的三弟朱家仙的接济呢。
3: 叶高，死到临头你还这么多废话。
0: 朱驾员果然被叶高激怒，开始反唇相讥，他的声音不再如之前那么飘忽不定。
2: 哟，你还不承认吗？老不要脸的，你跪在地上给阮长歌舔钩子的事情，你以为我不知道？
0: 为了进一步激怒朱驾员，叶高尽挑着难听的话说。
3: 我去，叶高！
0: 朱驾元气急了，开始用污言秽语谩骂叶高。云老大众船员却是面面相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叶高在跟谁叫骂。叶高不甘示弱，继续用各种不堪的言语咒骂朱驾元，二人宛如泼妇骂街一般，在这艘诡异的幽灵宝船上对骂起来。其实叶高不光是打架没服过谁，对骂也从未输过。
3: 叶高，你妈偷人才生的你，

0: 就在朱驾元骂得正欢之际，却忽然发出一声惨叫。叶高冷哼一声，不再叫骂。此间的浓雾在朱驾元这声惨叫过后瞬间淡了很多，能见度也从之前的十几米达到上百米。如此一来，叶高一眼就看到前方几十米开外那个身穿红色僧袍的男人，这人正是朱驾元。朱驾元就站在宝船围栏前，他一手捂住大腿，大腿上插着一把雪亮的飞刀。
1: 你们太卑鄙了！
0: 云老大连忙将手下的船员们集中到叶高和刀疤渡身后，生怕对方出手伤人。插在朱驾元大腿上的飞刀不是叶高射出去的，而是半天没开枪的刀疤渡的杰作。起初叶高谩骂朱驾元的时候，刀疤渡也不知道叶高什么意思，只感觉一头雾水。可等到朱驾元开口反击之时，他立马理解了叶高的意图。朱驾元开口反击后，声音不再如之前那样飘忽不定，虽然依旧有些飘渺，刀疤渡却能慢慢锁定朱驾元的大概位置和距离。在叶高和朱驾元对骂的难解难分的时候，朱驾元的声音来源几乎不再有变化，刀疤渡也得以锁定其藏身之处，便悍然出手，对准朱驾元所在的位置射出一把飞刀。不过让刀疤渡有些意外的是，他本以为自己这一刀能够要了朱驾元的命，却不料他射出的飞刀只插在朱驾元大腿上，虽然能给朱驾元造成一定伤害，伤害却不致命。
2: 似浓雾，飞刀射出后，在浓雾的印象下变得潮湿，增加了重量，所以会有明显的下沉，没有能一刀毙命。
0: 叶高像是看穿了刀疤渡的疑惑，其实如若只是一般的浓雾，以刀疤渡的实力射出的飞刀绝不会受到这么大的影响，与预定的目标悬殊了几十公分。可是这方天地间充斥着的却不是一般浓雾，因此刀疤渡的飞刀才会受到明显影响而偏离目标。此时的朱驾元仍旧穿着那身僧袍，虽腿上中了一刀，但看起来并不慌乱，也没有要逃跑的意思，只这样稳稳站在原地。正因为如此，叶高才变得格外谨慎，他认为朱驾元还有帮手，不然的话仅凭一个朱驾元不可能搞出幽灵宝船和诡异浓雾，于是他才制止了刀疤渡准备再次射出一刀解决朱驾元的行为。
1: 蠢货！
0: 一个低沉沙哑的男声从朱驾元身后响起，听到这两个字，朱驾元身子一颤，连忙跪倒在地。
1: 对不起，对不起。
0: 而后，自远处的海面上飘来一个人，一个身穿宽大黑袍的人。来人在朱驾元身边停下，这一身黑袍遮挡住他的身形特征，也挡住了他大半张脸，几乎只露出一双深陷的眼窝。
3: 朱老二，我已助你布下杀局，你若不开口，叶高他们如何能在我布置的阴雾中锁定你的位置，又如何能驱散阴雾离开幽灵宝川？你呀，真是个蠢货。
0: 叶高却面露笑容，心说果然不出所料，朱驾元那点本事根本搞不出这么大的阵仗，背后另有高人，而刚刚从海面上飞过来的黑袍人才是正主。仔细打量着黑袍人，叶高忽然想起两件往事。其一，叶高和知离在斗垮了凤阳朱家，离开凤阳去合肥的时候，在一家餐馆中先后遇到茅山弟子莫如是和蒋玄。据知离调查，二人都是被一个神秘的黑袍人引到那家餐馆的。其二，叶高和知离到四川后，有天晚上知离半夜出去，回来的时候受伤不轻。据知离说，跟他动手的是一个身穿黑袍，只露出一双凹陷的眼睛的高手。至此，叶高基本断定，对面几十米开外的黑袍人，就是尹莫如是和蒋玄去合肥餐馆的人，也是与知离交手并打伤知离的人。
2: 难怪乱羽的魂魄小三之前还那么有恃无恐，原来乱长阁手里果然还有地牌。

0: 如果对面的黑袍就是李哥提过的家伙，那么他的实力自然不必说了，肯定强得离谱。能够一对一击败李哥的人，除了朱家贤那种怪物和使用了枕白符的抹如石之外，怕是世间少有。放胆的话，我可能都干不过他。
1: 对手似乎只有受了伤的朱驾员和黑袍人两个，叶高这边也刚好有他和刀疤渡两个。动起手来的话，叶高准备跟黑袍人单挑，将朱驾员交给刀疤渡。
0: 你是谁啊？藏头露尾不敢见人吗？
2: 我叫戴季灭。
1: 黑袍人开口了，声音沙哑。叶高登时愣住了，虽然他并不认识戴季灭，却曾多次听知离提过戴季灭其人。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3: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4: 1, 2, 3 Let's go，
3: 潮更新疆，
0: 电音世界潮

0: 九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1: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禾木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

0: 生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高峰。

轻轻松松19点回家路上轻松不止一点点，欢迎各位来到929沉浸式晚高峰互动节目，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凯门，伴着我们今天的开场曲拜托和法老的彩虹风暴，开启我们这个小时的拜托了晚高峰。每天这个小时呢，会有互动话题跟大家共同来探讨。此刻行驶在路上的您，也欢迎通过929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分享此时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方便大家共同出行。这个小时的互动话题呢，是有哪些事情是你不能理解的呢？生活里我们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和各种各样的行为，有些想法做法放在别人身上觉得理所当然，可落到我们自己眼里怎么想都很难想得通。不是要去评判对错，只是单纯的心生疑惑，搞不懂为什么会有人这么做呢？这个小时的互动话题呢，就问问大家有哪些事情是你不能理解的，欢迎各位把你的困惑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如果刚刚收听节目还不知道如何来参与的朋友，此刻可以拿出手机在微信右上角加号来搜索929，看到橙色的头像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分享了。

摆脱了晚高峰，此刻来陪各位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关注排在前几位的拥堵路段，第一位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延时指数 4.0， 通行时速 13.7。 排在第二位的是北京北路从喀什西路到灵苑巷，由南向北的方向，延时指数 3.0， 通行时速 18.5。排在第三位的是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到东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延时指数 2.4， 通行时速 20.9。 第四位是迎宾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延时指数 2.3， 通行时速 16.5。 排在第五位的是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延时指数 2.3， 通行时速 19.3。此刻您行驶在哪条路段，也欢迎把及时的路况消息分享过来，方便大家共同出行。这个小时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聊一聊有哪些事情是你不能够理解的呢？继续来关注各位的分享。童豆豆说，总喜欢盲目跟风，别人买什么自己就跟着买什么，根本不考虑自己到底需不需要。雨风夫晚说，公共场合刷短视频不开耳机，不戴耳机，外放声音很大，完全不在意周围人的感受，实在是理解不了。草莓说，总喜欢拿自己的标准强行去要求别人，别人和自己不一样，就觉得别人是错误的。再来关注王原子说，明明做错了事不肯承认，反而拼命的找各种借口，把问题全部推给外部和其他人。同时再来关注这位叫做25的朋友说，明明有大把的空闲时间，宁愿躺平刷短视频虚度时光，却不愿意花一点点时间来提升自己。此刻继续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认为有哪些事情是你不能够理解的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即刻继续陪伴各位来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关注比刚刚有所缓解，依然有拥堵路段，排在前几位的分别是庐山街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延时指数 2.6， 通行时速21。排在第二位的是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延时指数 2.6， 通行时速 20.7。排在第三位的是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延时指数 2.6。第四位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延时指数 2.5， 通行时速 16.9。排在第五位的是北京北路从喀什西路到灵苑巷，由南向北的方向，延时指数 2.5， 通行时速 22.3。此刻您行驶在哪条路上，也欢迎把您遇到的即时路况消息分享过来，方便大家共同出行。

一首来自金志文的《有神采就有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小时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有哪些事情是你不能够理解的呢？此刻来继续关注各位跟我们分享了哪些。Jessica 说，有些人买东西只看颜值，完全不管实不实用，这点你能够理解吗？再来关注露露说，有些朋友借钱的时候说得很好，还钱的时候就消失，这真的是太不能够理解，一点诚信都没有。于闹闹说，明明简单的一句话就能够说清楚，非要拐弯抹角绕一大圈，你觉得不烦吗？昆仑幻影说，为什么有的人总喜欢否定别人，不管你说什么他第一反应都是抬杠。此刻继续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认为哪些事情是不能够理解的呢？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各位跟我们分享的自己的观点。淼淼说，不能够理解开车随意加塞，变道不打灯，到底在急什么呢？天地龙吟说，不能够理解总喜欢拿自己的生活标准去要求评判其他人，你遇到过吗？Jessica 说，不能够理解囤一大堆东西放到过期，当时为什么要买那么多呢？这个小时我们聊了那些我们不能够理解的种种事情。这个世界呢，本就没有完全相同的人，很多行为我们无法认同，也很难共情，有些会源于他们的成长差异，有些

这是认知局限，不必强迫自己全盘接纳，但可以学会保持距离，守住自己的原则。遇到难以理解的人和事，不必强行纠结，尊重差异，把精力放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吧。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今天的第一时间段呢，先陪伴各位到这里，晚高峰还在继续，20点回来我们接着聊。下个小时的互动话题呢，是你觉得食物是如何影响情绪的呢？我们稍后再见。

0: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轻轻松松二十点，回家路上轻松不止一点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29收听沉浸式晚高峰互动节目，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凯文。这个小时我们依然有互动话题要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这个小时的话题是，你觉得食物是如何影响情绪的呢？相信很多人都有过，最近好难过，想要吃顿大餐奖励自己，或者说吃完这个感觉心情都好了，类似的经历。情绪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我们对于食物的选择，同时不同的食物也会带来不同的心情。开心的时候想吃点好吃的庆祝，疲惫难过的时候也想用美食来抚慰自己。一口热饭，一份甜品，一顿家常菜，都在悄悄左右我们的喜怒哀乐。那么你觉得食物是如何影响情绪的呢？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分享你的感受和经历吧。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兔子牙，心中的太阳。这个小时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你觉得食物是如何影响情绪的呢？丽昂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面食，浑身都暖起来，心里的委屈好像也被热气冲淡了不少。樱桃说，甜甜的蛋糕、奶茶，吃到嘴里的瞬间，大脑好像会变得愉悦，短暂的忘掉压力和烦恼。谁来捡月光，跟我们分享吃到小时候家里常做的家常菜，瞬间就觉得安稳，再浮躁的心也会平静下来。与南风说，压力很大的时候，就很想吃重口味的火锅，酣畅淋漓吃完，心里憋得闷气也跟着释放出来。半盏满风说，没有胃口，情绪低落的时候，硬吃油腻大餐反而更加难受，清淡简单的粥品会让人慢慢的舒缓。此刻继续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觉得食物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情绪的呢？

各位给我们分享了哪些。阿凯在路上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一碗热汤面，瞬间就觉得踏实很多。哎，跟我们刚才之前那位听众说的一样。老杨说，饿肚子的时候脾气会特别差，吃饱了看啥都顺眼，果然饥饱影响心态。小夏跟我们分享说，压力大的时候就爱啃卤味，慢慢嚼东西好像烦恼也跟着被嚼碎了。清风徐来说，家里炖的排骨汤一口下去就想起小时候，情绪一下子变软了。耗子说，开心的时候就想约朋友吃烧烤，美食会放大快乐的感觉。晚星分享，不开心就爱喝热奶茶，不一定多好喝，温热的感觉就能够治愈坏情绪。继续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觉得食物是如何影响情绪的呢？

就是心里空虚，想用吃的填补一下，吃完又会后悔，害怕胖，是吧？阿泽说，吃到不合口味的饭菜，一整天心情都会有点闷闷的。平平淡淡说，一碗白粥配小菜，身体舒服，内心也会变得平静安稳。丸子说，加班到崩溃，一份热乎乎的饺子就能够撑住我低落的情绪。敏敏说，吃到小时候常吃的零食，一下子就变得柔软，食物带着回忆调节情绪。阿远分享说，连续吃了几天的外卖，人莫名焦虑，自己做饭，好好做饭，心态就会稳定很多。继续欢迎各位跟我们来分享，你觉得食物是如何影响情绪的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言。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8度，风力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1: 拜托，生活不止一面，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啊！拜托啦，晚高峰。
2: 拜托啦，晚高峰。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九二九，收听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凯文。这个小时的互动话题呢，是你觉得食物是如何影响情绪的？食物不只是用来填饱肚子，它连接着记忆、感官，也连接着我们的喜怒哀乐。有的食物治愈，有的食物反而会加重情绪的负担。继续来看看大家的分享。雨泽说，熬夜之后总想吃很多高糖油炸的东西，吃完当下很爽，但过后容易疲惫烦躁，情绪反而更加的低落。云边时光说，和朋友一起分享一桌好吃的美食，加上陪伴，快乐会加倍放大。南渡归舟说，饥饿的时候人很容易变得急躁易怒，好好吃上一顿饭，心态都会变得平和。橘子海落日说，有些食物自带回忆滤镜，吃到某一样小吃就会想起某一段往事，情绪会瞬间被拉回过去。晚风叙旧说，开心的时候吃东西是锦上添花，但难过的时候不要一味的靠暴饮暴食宣泄情绪，过后反而更加的容易陷入自责。继续也欢迎各位跟我们来分享，你认为食物是如何影响情绪的呢？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小时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觉得食物是如何影响情绪的呢？继续来关注各位的互动。笑笑说，和家人一起吃饭，饭菜香不香不重要，一起吃饭这件事儿就让人心情变好。老周说，吃得太饱容易犯困，人也懒得思考，情绪也会变得懒洋洋。柚子茶说，心情不好的时候不想吃大餐，就想吃最简单的家常菜。大飞跟我们分享，吃到期待很久的美食，那种满足感，什么烦心事儿暂时都会忘记。此刻继续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觉得食物是如何影响情绪的呢？

继续来关注各位的分享，你觉得食物是如何影响情绪的呢？小文说，如果长期不吃蔬菜水果，总感觉莫名烦躁，身体感受会带动情绪。山河说，情绪低落的时候没有胃口，再好的东西吃着也就没有什么味道。萌萌说，喜欢边追剧边吃零食，吃东西这个动作能缓解我的紧张。钱安说，一口热红薯暖手又暖心，秋冬坏情绪好像都被驱散了。阿美分享说，压力大就暴饮暴食，吃完又愧疚，食物有时候也会带来负面的情绪。牧羊说，新鲜清甜的水果吃完感觉整个人都轻快不压抑。慧慧分享说，美食可以分享，好吃的分给朋友，快乐也会加倍。继续也欢迎各位跟我们来互动，你觉得食物是如何影响情绪的呢？

继续来关注各位的分享。小南说，难过的时候就想煮一碗螺蛳粉，浓郁的味道把坏情绪都盖过去。老王说，吃到翻车的饭菜，本来好好的心情直接大打折扣。可可分享说，天冷的时候喝一碗羊肉汤，浑身暖和，心里也觉得安稳踏实。一帆跟我们分享说，情绪好的时候吃什么都觉得很香，心情不好的时候山珍海味也无味儿。林子说，我开心喜欢吃甜品，反而难过不想碰甜食，好像每个人不太一样。远航说，运动完吃点简单的餐食，身体舒服，整个人情绪积极很多。静儿说，妈妈做的饭菜自带治愈力，不管多委屈，回家吃上一口就释怀。继续欢迎各位来给我们留言，你觉得食物是如何影响情绪的呢？

继续来关注各位的分享。阿丽说，长时间只吃清淡的，偶尔吃顿重口味的，能释放积攒的压力。琪琪说，准备食材做饭的过程本身就能解压，成品好不好吃呢是其次的。海哥说，聚餐吃开心了，大家说说笑笑，食物是烘托好心情的载体。秋实分享说，巧克力对我很管用，情绪低落一小块，情绪能够稍微的提上来。阿哲分享，同样的一道菜，心情不一样的时候品尝感受完全不一样。佳妮说，吃到怀念很久的家乡小吃，乡愁都缓解不少，情绪被治愈了。老陈分享说，食物不光填饱肚子，还连着回忆，不知不觉就影响我们的喜怒哀乐。那么之前我们聊到的是情绪，食物是情绪的载体，若是抚慰疲惫，甜食呢带来短暂的愉悦，家常菜安放乡愁，美食可以治愈，但是呢也不要把所有的情愉悦，家常菜安放乡愁，美食可以治愈，但是呢也不要把所有的情绪都寄托在吃上。开心可以好好享用，难过时呢可以吃点喜欢的慰藉自己，但是也要懂得适度，好好吃饭不只是照顾身体，也是在照顾我们的情绪。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两个小时的陪伴呢就要结束了，晚高峰还在继续，稍后呢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令人心动的文字，我们稍后心动文字中见。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29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4: 九二九。

0: 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用逗号吸气，

0: 见不到秋天的美。接下来，让我们和作家林清玄一起去接近美的风物。
1: 我喜欢《唐子西语录》中的两句诗：“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这是说，山上的和尚不知道如何计算甲子日历，只知道观察自然，看到一片树叶落下，就知道天下都已是秋天了。从前读贾岛的诗，有“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之句，对秋天萧瑟的景象颇有感触。但说到气派悠闲，就不如一叶落知天下秋了。但现代都市人正好相反，可以说是落叶满天不知秋，世人只会数甲子。对现代人而言，时间观念只剩下了日历，有时日历犹不足以形容，而是只剩下钟表了，谁会去管是什么日子呢？对岁月的感知变化，由立体到平面，可以如此迅速，怎不让人惊叹？以现代人为例，在农业社会还深刻知道天气、岁时、植物、种作等等变化，是和人密切结合的。但是商业形态改变了我们，春天是朝九晚五，冬天也是朝九晚五，晴天和雨天已经没有任何差别了。这虽使人离开了看天吃饭的阴影，却也多少让人失去了诸多情怀。记得小时候住在乡下的时候，大厅墙壁上总挂着一册农民历，大人要办事，大至播种耕耘、搬家嫁娶，小至安床沐浴、立券交易，都会去看农民历。因此到了年尾，一本农民历差不多翻烂了，使我从小对农民历书就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一直到现在，我还保持着看农民历的习惯，觉得读农民历是快乐的事。就看秋天吧，从立秋初
2: 始感它忧患，也许同时还给你加上一点人生甜蜜的慰藉。它使你一下子看到了久藏心底那些朦胧模糊或被时间淹没了的感受，于是你更深深坠入被感动的漩涡里，享受着画面、音乐和自己灵魂三者融为一体的特殊感受。秋天十月，我去往东北最北部的大兴安岭，赶往火车站的路上，忽然发觉把音乐磁带忘记在家，恰巧路过一个朋友的住处，他是音乐迷，便跑进去向他借。他给我一盘，说是新翻录的。我问他这是什么曲子，他看我一眼说：“秋天的音乐。”这曲名也许是他看到我被秋风吹得松散飘扬的头发，灵机一动得来的。火车一出山海关，我便戴上耳机听起这秋天的音乐。开端的旋律似乎熟悉，没等我怀疑它是不是真正的描述秋天，整个身心就进入秋天才有的一种异样的感受里了。我把脸颊贴在窗玻璃上，带着享受的渴望往车窗外望去。秋天的大自然展开一片辉煌灿烂的景象，阳光像钢琴明亮的音色洒在这收割过的田野上，整个大地像生过婴儿的母亲，幸福地舒展在开阔的晴空下。从麦茬里裸露出的浓厚的红褐色是大地母亲健壮的肤色，所有树林都在此刻自在自如地伸展它优美的枝条，所有金色的叶子都是它

果实，一任秋风翻动，惶惶夸耀着秋天的富有。真正的富有感是属于创造者的，真正的创造者才有这种潇洒而悠然的风度。一只鸟儿随着一个清扬的小提琴旋律腾空飞起，它把我引向无穷纯净的天空，任何情绪一入天空便化作一片博大的安寂。愈看愈大的天空有如伟大哲人恢宏的头颅，此刻哲人也累了，沉浸在秋天的松弛里，它高远平和，神秘无限。接下去的温情和弦带来一片舒淡的田园风景，秋天消解了大地的绿，用它中性的调子把一切色泽调匀，和谐又高贵，平稳又舒畅。只有收获过了的秋天才能这样静谧安详。几座闪闪发光的麦秸垛，一缕银蓝色半透明的炊烟，这儿一棵那儿一棵怡然自得站在平原上的树，这儿一只那儿一只慢吞吞吃草的杂色的牛，近景从眼前急掠而过，远景跟着我缓缓向前，大地像唱片慢慢旋转，耳朵里不觉地响着这曲人间牧歌。一株垂死的老树一点点走进这巨大唱片的中间来，它的根像唱针在大自然深处划出一支忧伤的曲调。心中的光线和风景的光线一同转暗，一切阴影都化为行将垂暮的秋天的愁绪。消暑的万物失去往日共荣的激情，各自挽着生命的孤单。篱笆后一朵迟开的小葵花，向你告别时在人群中伸出的最后一次招手，跟着被轰隆隆前行的列车甩到后面。春的萌动颤栗骚乱，夏的喧闹蓬勃繁华，全都消匿而去，无可挽回。不管他曾经怎样光芒四射，怎样自豪地挥霍自己的精力与才华，毕竟过往不复。人生是一次性的，生命以时间为载体，这就决定人类以死亡为结局的必然悲剧。谁能把昨天和前天追回来，哪怕再经受一次痛苦的诀别，也是幸福。一种浓重的忧伤混同音乐漫无边际地散开，渲染着满目风光。我忽然想喊，想叫着列车停住倒回去。突然一条大道纵向冲出去，黄昏中它闪闪发光，如同一只号角嘹亮吹响，声音换来一大片拔地而起的森林，像一支金灿灿的铜管乐队奏着庄严的乐曲走进视野。来不及分清这是音乐还是画面变换的缘故，心境陡然一变，刚才的忧愁一扫而光。当农林深处一棵棵依然葱绿的幼树晃过，我忽然醒悟，秋天的凋谢全是假象，它不过在寒冬来临之前把生命掩藏起来，把绿意埋在地下，在冬日的雪被下积蓄与浓缩，等待下一个春天里再一次加倍的挥洒与铺张。远远山坡上坟茔在夕照里像一堆火，神奇又神秘。它哪里是埋葬的一具尸体或一个孤魂，既然每个生命都在创造了另一个生命后离去，什么叫做死亡？死亡不就是一种生命的转换，

旋律的变化，画面的更迭吗？那么世间还有什么比死亡更庄严、更神圣、更迷人，为了再生而奉献自己的伟大的死亡啊？秋天的音乐已如圣殿的声音，把我全部身心都裹住，都净化了。我惊奇地感觉自己像玻璃一样透明。

0: 读冯骥才的这篇文章呢，仿佛是在秋日乡间小道开车，耳边飘来一段属于这个季节的旋律。看着后视镜里的树木远离，田野倒退，风吹麦浪，好不惬意。如果说秋天让人有一种不能自已的深情，那么音乐是催化剂，加深了这情的浓稠。而如果在这时遇见一个合适的人，便能够读懂你的心，领会你的情。秋天除了适合谈恋爱，还适合去约许久未见的朋友，诉一诉彼此的小确幸与尾随其后的小烦恼，没心没肺的哭了笑了，一切又是重新开始的刚刚好。适合去看望自己的父母，给他们添一件贴衣的衣物，调侃一些生活里的鸡零狗碎，听一次他们万变不离其宗的唠叨。其实秋天里的父母总让人有点伤感，落叶与年迈，寒冷与衰老，是同一个命题。而在今晚的最后一篇心动文字中，作家冯骥才也像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一样，曾极力想留住母亲的黑发，但经历过一些事后，他说人生入秋，白发也美。
1: 人生入秋，便开始被有人指着脑袋说，呀，你怎么也有白发了？听罢笑而不答，偶尔笑答一句，因为头发里的色素都跑到稿纸上去了。就这样嘻嘻哈哈，糊里糊涂地翻过了生命的山脊，开始渐渐下坡来，或者再努力往上蹬一蹬。对镜看白发，有时也会认真起来，这白发中的第一根是何时出现的？

为了什么。思绪往往会超越时空，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时。那次同母亲聊天，母亲背窗而坐，窗子敞着，微风无声地轻轻掀动母亲的头发，忽见母亲的一根头发被吹立起来，在夕照里竟然银亮银亮，是一根白发。这根细细的白发在风里柔弱摇曳，却不肯倒下，好似对我召唤。我第一次看见母亲的白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母亲也会老，这是多可怕的事儿啊。我禁不住过去扑在母亲怀里。母亲不知出了什么事，问我，用力想拖我起来，我却紧紧抱住母亲，好似生怕她离去。事后我一直没有告诉母亲这究竟为了什么，最浓烈的感情难以表达出来，最脆弱的感情只能珍藏在自己心里。如今母亲已是满头白发，但初见她白发的感受却深刻难忘。那种人生感，那种凄然，那种无可奈何，正像我们无法把地上的落叶抛回树枝上去。当妻子把一小酒盅染发剂和一支扁头油画笔拿到我面前，叫我帮他染发，我心里一动，怎么，我们这一代生命的森林也开始落叶了？我瞥一眼他的头发，笑道，不过两三根白头发也要这样小题大做？可是待我用手指撩开他的头发，我惊讶了，在这黑黑的头发里怎么会埋藏这么多的白发？我竟如此粗心大意，至今才发现，才看到。也正是由于这样多的白发，才迫使他动用着遮掩青春衰退的颜色。可是他明明一头乌黑而清香的秀发呀，究竟怎样一根根悄悄变白的？是在我不停歇的忙忙碌碌中，侃侃而谈中，还是在不舍昼夜的埋头写作中？是那些年在大地震后寄人篱下的如苦寒心的生活所致，是为了我那次重病内心焦虑而催白的，还是那件事几乎伤透了他的心，一夜间骤然生出这么多白发？黑发如同绿草，白发犹如枯草，黑发像绿草那样散发着生命诱人的气息，白发却像枯草那样晃动着刺目的凄凉的枯竭的颜色。我怎样做才能还给他一如当年那一头美丽的黑发？我急于把他所有变白的头发染黑，他却说，你是不是把染发剂滴在我头顶上了？我一怔，赶忙用眼皮擒住泪水，不叫它再滴落下来。一次我把剩下的染发剂交给他，请他也给我的头发染一染，这一染居然年轻许多。谁说时光难返，谁说青春难在？就这样，我也加入了用染发。

迹追回岁月的行列。谁知染发是件愈来愈艰难的事情，不仅日日增多的白发需要加工，而且这时才知道白发并不是由黑发变的，它们是从走向衰老的生命深处滋生出来的。当染过的头发看上去一片乌黑青淡，它的根部又齐刷刷冒出了一茬雪白，任你怎样去染去遮盖，它还是茬茬涌现。人生的秋天和大自然的春天一样顽强，挡不住的白发呀，开始时精心细染不肯漏掉一根，但事情忙起来没有闲暇染发，只好任由它花白。染又麻烦，不染难看，进而成了负担。这日邻家一位老者来访，这老者阅历深，博学又健朗，鹤发童颜，很有神采。他进屋正坐在阳光里，一个画面令我震惊，他不单头发通白，连胡须眉毛也一概全白，在强光的照耀下蓬松柔和，光明透彻，亮如银丝，竟没有一根灰黑色，真是美极了。我禁不住说，将来我也修炼出您这一头漂亮潇洒的白发就好了，现在的我染和不染成了两难。老者听了朗声大笑，然后对我说，小老弟，你挺明白的人，怎么在白发面前糊涂了？孩童有稚嫩的美，青年有健忘的美，你有中年成熟的美，我有老来冲淡自如的美。这就像大自然的四季，春天葱茏，夏天繁盛，秋天斑斓，冬天纯净，各有各的美感，各有各的优势，谁也不必羡慕谁，更不能模仿谁，模仿必累，勉强更累。人的事儿，生而尽其动，死而尽其静，听其自然。对，所谓听其自然，就是到什么季节享受什么季节。哎，我这话不知对你有没有用，小老弟。我听罢顿觉地阔天宽，心情快活，摆一摆脑袋，头上花发来回一晃，宛如摇动一片秋光中的芦花。

秋日美好，不止在文字和声音中，更在你那颗澄净的心中。愿你像秋一样内敛而沉静，在静下来的时光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

0: 点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

漫长难熬，但每一次坚持都在靠近黎明。金玟岐细腻有力量的嗓音诉说着普通人逆境之中的执着，黑暗终会褪去，请不要放弃，所有默默坚守终会换来属于你的那场天亮。

当故事落幕，曾经填满生活的牵挂与欢喜全部消散，心里只剩下一片空旷。那些曾经填满日常的人离开之后，房间与内心都变得空空荡荡。两位男生交织的歌声描绘离别之后的空洞与怅然，允许内心短暂空旷，给情绪一点时间，慢慢收拾过往，等待新的光亮重新填满生活。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8度，风力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929文化。

0: 把夜的美唱给昨
1: 天。像孩子那样哭着闹着，像大人那样安静沉稳的。
2: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0: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0: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2: 耳朵的旅行，
0: 耳朵的旅行。

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晚的耳朵的旅行的主题是心有万象，自成星河。刚刚半点之后听到的歌曲来自刘宇宁，有魅。人心藏着万千魅影，爱恨执念交织缠绕，一念之间便可沉沦，也可清醒。在迷雾重重的宿命之中，拆解执念，看清心底的欲望和深情。刘宇宁沉敛有张力的声线，营造迷离氛围感。世间万般执念皆有来由，学会看清内心的魅影，守住本心，不被执念裹挟沉沦。

0: 样，
1: 才懂相逢不必强求圆满。梦醒之后放下执念，以从容心境看待人间聚散，在山水之间寻得内心安宁。周传雄和徐玲娜一高一唱一和，交织出东方诗意。人生如梦，醒时听歌，看淡得失聚散，万事不必深究，心安即是归处。今晚的耳朵的旅行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今晚的十首歌曲，走进内心的万千世界，读懂思念、坚守、执念与释然。每个人心中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宇宙，藏着诗意与微光。愿我们守住心底的热爱，接纳所有的情绪，心有万象，自成星河。夜色渐深，晚风轻扬，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凯门。上的时间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稍后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你入睡。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1: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星星在闪光，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早晨醒来睁眼先摸手机刷通知，通行路上被短视频锁定，这些看似平常的信息摄入，实则缓慢的顽固的消耗着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你也经常觉得事情没干多少，脑子却转不动了，很可能是被无关信息蚕食了注意力。今晚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注意力守护这件要紧的事儿。

在信息过载的当下，我们不缺信息，却缺乏了注意力，仿佛所有看到的事都与自己有关，反而脱离了自身的真实生活。只有真正关注当下，拥抱生活，我们的生命体验才会更加的完整，才能跟他人有更深的接触，让心灵变得宁静。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零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无意识的刷手机看上去会让我们的大脑得到了放松，但实际上它仍在不断地给大脑输入新的信息，带来巨大的认知负担。每天找一个安全的时间把手机封印起来，

去做家务，去看书，去听音乐，去看星星，去陪家人，去撸猫撸狗，你的精力会在这种关注的当下的状态里慢慢的充盈的。

以上就是今晚的晚安新疆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晚安新疆，晚安，亲爱的你。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Radio Plus。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朝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
1: 都打晕了，这怎么回事？好好的伙计们怎么都跟疯了似的？
2: 叶高眉头紧皱，也不确定发生了什么。
3: 也许是刺眼的浓雾有惑人显知的效果，这些船员大概都是被浓雾印象了显知，才会变成这个样子，疯狂地跳入海水，只为了等上爆船。
2: 说到这里，叶高却犹豫了，他实在吃不准船员们的反常行为是因为浓雾，还是因为这艘诡异的幽灵宝船。甲板上尚且神志清醒的只剩下叶高、刀疤渡和云老大三人。叶高不禁感觉有些奇怪，为什么其他船员都发了疯，唯独云老大没事？
4: 老板们，咱们快点回去吧，这是幽灵船呢。
2: 叶高和刀疤渡本来也没想带船员们登上这艘幽灵宝船，问题是云老大手下那几名船员动作太快了，争先恐后爬到宝船上。叶高和刀疤渡又不放心其他人留在渔船，这才带着大家都来到宝船，并出手打晕了这些失控的船员。
5: 哎呦，这是哪里啊？
2: 第一名被叶高打晕的船员已经醒了过来，他有些茫然打量四周，看着自己湿漉漉的身体。
5: 老大，我落水了吗？这不是那艘郑和宝船吗？
2: 看起来这名船员已经恢复清醒，叶高蹲在他身边问道，
3: 你不记得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2: 船员木然摇摇头，努力思索后才说，
5: 我记得自己站在甲板上来着，当时我还在

0: 观察这艘大船，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的时候已经来到船上。
1: 说话间，另外几名船员也陆续醒来，大家的情况都跟第一名船员无异，皆不知道他们为何会来到这艘郑和宝船上。不过船员们总算都清醒过来了，脸上再也没有之前那种狂热，眼中也没了之前的贪婪。船员大秋揉着脖子，好奇地观察郑和宝船，不禁赞叹道：
2: 真是伟大的奇迹啊，在几百年前就能造出这种高度符合力学原理的木质船只，太厉害了。
3: 叶老板，大家都醒来了，咱们回去吧。
1: 云老大的脸色不大好看，似乎对这

0: 问题。不过雾气的变化只持续了十几秒钟就停下了，不再继续变浓。此时能见度只有十几米，叶高站在宝船甲板上，只能隐约看到他们渔船的轮廓。
1: 叶高，快点回去吧，这艘船让我感觉到不安。
0: 叶高点点头，都快看不清楚刀疤渡脸上的刀疤了，只能大概看到刀疤渡的身影。叶高来到刀疤渡近前，云老大已经将船员们聚集在一起，船员们手里的电筒光无法穿过浓郁的雾气。云老大的意思是他跟船员们从海水中游回去，叶高却觉得不妥，现在他站在甲板上往下看，都已经看不到海水了，只能看到一团无尽的黑暗，像是深渊巨兽张开大口，就等着船员们跳进去自投罗网。
2: 三脸，云老大，你们先在这里瞪着，还怎么来吧。
0: 说着叶高挑了两名船员，就准备拎着这俩船员飞回渔船上。
3: 哎，等一下，大秋呢？
0: 云老大忽然开口，环顾众船员后唯独不见大秋的身影。
2: 糟糕，我孝子该不会是去残馆抱船了吧。
0: 叶高嘟囔了一句，松开两名船员。
1: 去找找吧，不能把大秋一个人留在这里啊。
3: 哎呀，都怪我，怪我没有照看好兄弟。
0: 不过现在也不是自责或者追究责任的时候，叶高与刀疤渡稍作商量后决定大家一起行动找寻大秋。毕竟大秋是云老大的手下，云老大一行人是叶高他们雇来出海的，叶高不能不管大秋的死活。叶高心情沉重不安，离奇出现的浓雾，隐于浓雾之中的幽灵宝船，忽然失控的船员，以及现在失踪的大秋，都让他心神不宁。更何况他的好兄弟王之伟还一个人躺在渔船起居舱床上昏迷不醒。虽然叶高也担心大秋的失踪是对手使的调虎离山计，但眼下他实在不好抛下大秋回到渔船照顾王之伟，无奈之下只能做出抉择，先找大秋。集结好人手后，叶高清点了人数，发现只少了大秋一人，此时聚集在甲板上的加上叶高他们总共有十二人。
2: 都跟近一点，不要再出岔子了。
0: 众人连忙点头，叶高打着手电筒走在最前，云老大与九名船员跟随其后，刀疤渡手持一长一短双刀走在最后面，一行人谨慎地走在这艘600多年前的宝船上，寻找着大秋的身影。起风了，就在众人搜寻大秋下落的时候，起风了，阵阵阴风吹过，吹在每个人的身上。之前跳海游泳过来的船员们皆禁不住打起哆嗦，叶高也感觉到极大的压力。
1: 谁？
0: 队伍后头忽然传来刀疤渡警觉的声音，叶高停下脚步，迅速来到刀疤渡身边询问情况。
1: 叶高，我刚刚感觉身后有人，转身一看却什么都没看到，雾气太浓，十米开外就看不到了。
0: 叶高盯着队伍后面看了几秒钟，那个位置是他们刚刚走来的船头方向，本不该有人的。
2: 大秋。
0: 叶高对着队伍后面的浓雾喊了一声，雾气虽浓能遮挡视线，却不至于阻绝声音。不过浓雾中并没有传来任何回应。
2: 会不会是错觉呀？
1: 我还不至于风声鹤鸣草木皆兵。叶高，我确定在我转身之前有人跟在咱们后面，可就在我转身喊话的时候，那家伙悄无声息地溜走了。
2: 老杜，你不要误会，我不是不相信你，主要是在浓雾笼罩之下，咱们的灵觉都被大大的削弱了。
0: 说着叶高让刀疤渡留在原地护住众人，准备自己去后面查看。
1: 别，要走就一起走，叶高，别让人逐个击破。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
2: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8度，风力3级。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77集。
2: 稍加思索后，叶高点点头，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找到大丘，便放弃了队伍最后那个未知的跟踪者。朝刀疤渡眨眨眼后，他重新回到队伍最前。刚回到自己的位置，叶高就看到前方浓雾中有一道黑影闪过，速度极快。从黑影的轮廓看起来，倒像是个男人。不过叶高没有像刀疤渡那样呼喊，他已经完全相信刀疤渡说的话。这艘船上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别人或者别的东西存在。之所以没出声预警，是因为叶高不想打草惊蛇，他继续小心翼翼带领队伍前行，环顾四周，努力找寻大丘。同时他也在思索，刀疤渡察觉到的跟踪者，队伍前面刚刚闪过的黑影，是不是同一个人？是的话，对方是什么来路？不是的话，他们又是谁？
3: 苍山有灵报船上的假货。

0: 想来绝非山雷，可惜离哥不在身边呀。
1: 知离不在之后，他总觉得很不适应。谨慎地走了十几步后，叶高再次停下，朝身后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众船员纷纷停下来。叶高看到前方不远处有一道人影正站在甲板上，叶高停在原地观察了几秒钟，发现前面的人影也在原地不动，于是叶高轻手轻脚朝对方接近，渐渐看清楚对方身上的穿着与云老大手下的船员无异。
2: 大雄，
1: 叶高已经认出前方背对着的他人正是大秋，这背影不会错的。在试探性喊了一声后，对方却没有任何反应。叶高心头升起不祥的预感，加快脚步快速来到对方面前。在看清楚对方的样子后，他不禁感觉头皮发麻。云老大以及其他船员刀疤渡也赶了过来，叶高却抬起手做了个停止的手势，他不想让众人看到眼前可怖的一幕。刀疤渡连忙会意，示意众人停下脚步，他自己则来到叶高身边，看到了这一幕。其实单从这人的外形已经无从判断他是不是大秋，因为他的脑袋被人削掉了一半，自上而下纵切，切掉了正脸，五官没了，连肉带骨头都被削下一块，只能通过他的穿着身上的气息来认定他的确是大秋，那个热爱船只模型的中年汉子。大秋已经死透了，就在这艘诡异的幽灵宝船上被人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悄无声息地虐杀，致命伤应该是他胸口的血窟窿，被削掉的前半个脑袋似乎是凶手在刻意虐待或者是鞭尸。叶高摸了摸大秋胸前的血窟窿，大秋的尸体轰然倒下。云老大这才冲过来，看到大秋的死状后脸色瞬间煞白，险些吐出来。不过作为船老大，他还是有着不错的定力，勉强站稳后制止了其他想要过来查看情况的船员们。
3: 凶手还在宝船上，极有可能是我之前察觉到的跟踪者。
1: 叶高点点头，心情沉重复杂。一起出海的伙计莫名其妙横死，王之伟尚在渔船上昏迷，要是留在宝船上找寻凶手替大秋报仇，他就顾不上王之伟，要是回去保护王之伟，就无法追踪凶手。大秋是人，王之伟也是人，叶高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放任凶手逍遥法外，所以他决定留下来找出凶手，替大秋讨回公道。可就在此时，船员中忽然传来一声惊呼，没有丝毫的犹豫，叶高和刀疤渡同时施展身法来到船员身边，就看到船员老于正一脸惊恐指着左手边。
4: 怎么了？
1: 叶高紧张地看向左边，从他们所在的位置到宝船的左船舷上有近20米，浓雾笼罩下叶高只能看到十来米内的情况，没有异常。
5: 刚才叶老板看到人影黑袍子很宽。
1: 老于战战兢兢说了半天也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叶高伸出右手抵在老于后心，为老于灌入少许温和的灵力，帮助老于冷静下来，才渐渐听明白老于的意思。老于说他刚看到一道人影从身边闪过冲左边去了，速度很快，那人穿着一身宽大的黑袍，除此之外老于也没能说出更多有用的信息。
0: 哎，
1: 叶高不禁发出一声叹息，与刀疤渡对视一眼，感觉陷入到从未有过的被动之中。
6: 老大，你们刚才在前面发现了什么？
1: 一名船员问云老大。云老大脸色难看，他们发现了大秋的尸体，尸体惨不忍睹，然而事到如今也没必要隐瞒了，便跟船员说明了他们的发现。可是叶高抬头朝前面看去，原本大秋横尸的甲板上却变得空空如也，大秋的尸体就在叶高的眼皮子底下不见了。叶高认为虽然他刚才被老于吸引了注意力，却也不至于

0: 连对方如何弄走了大秋的尸体都发现不了。叶高彻底愤怒了，他跟刀疤杜打了声招呼后，纵身一跃飞身来到幽灵宝船高高的桅杆上，居高临下扫视宝船。
1: 谁在装神弄鬼？敢不敢现身一见？
0: 桅杆上阴风烈烈，并没有人回应叶高，而叶高虽站得高，却看不远，因为这方天地都被浓郁的雾气笼罩，不管在甲板上还是在桅杆上，可见度都低得可怜。
1: 就会藏头露尾的，欺负个把普通人吗？来呀，我是叶高，有种的你出来呀！
0: 在桅杆上吼了几分钟，叶高只感觉上头的阴风更冷更凉，见始终无人回应后，他才打了个冷战，从桅杆上落回甲板。
2: 叶老板，大秋已经死了，咱们回去吧，别在这里待着了。
0: 可还没等叶高跟刀疤杜商量好是回渔船还是继续找寻凶手的时候，更让人绝望的事情发生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说强子不见了。叶高心下大惊，云老大将众人聚拢，这才发现又少了一名船员强子。强子就是之前跟大秋讨论幽灵宝船上可能存在大量金银珠宝的年轻船员，现在他也不见了。刀疤杜一脸惊愕，有些愧疚地对叶高说：
3: 看来强子是在你飞到桅杆上之后失踪的。抱歉，我虽一直守在这里，却根本没察觉到是什么东西掳走了他。
0: 叶高拍了拍刀疤杜的肩膀，并不想埋怨刀疤杜，要怪只能怪对手的手段太过高明，怪这无处不在并严重遮挡众人视线的浓雾。又少了一个强子，强子很可能已经遭遇不测。云老大再次催促叶高，让叶高带着众人离开这艘幽灵宝船。尽管叶高心有不甘，却也不想让众人跟着他继续涉险，当下带领众人转身朝船头走去。可是走了一阵子后，叶高发现了问题，这艘宝船全长也就100多米，之前他们从船头往船尾走，走了不过30-50米，现在返回走了足有60-70米了，还是没能到达宝船船头。放眼望去，既看不到船头，更看不到他们的渔船。宝船虽大，却不至于让叶高等人迷路，但走了这么长的距离了，依旧不见船头。叶高心想，要么是他们早已误入幻阵，要么是他们在宝船上迷失了方向，就像渔船上失灵的导航设备一样，方向感出现了偏差。他以为的直线前进，其实是在走曲线绕圈子。
4: 来都来了，何必着急走呢？
0: 一个有些耳熟的声音响起，然而声音却虚无缥缈，让人难以锁定声源方向。叶高警惕地环顾四周，开口道：
1: 祖家园。
4: 叶高，你记性不错嘛，只有过一面之缘，倒还能记得我。
0: 对方发出嚣张的狂笑，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叶高的确记得对方的声音，虚无缥缈的声音来自于朱驾园，凤阳朱家朱驾仙的二哥，朱阳的二弟。早在四川的时候，叶高等人就跟朱驾园有过接触，不过那时候的朱驾园还以责人加错自称。联想起之前发生的事以及支离透露过的信息，叶高明白了，这艘幽灵宝船此间浓郁的雾气都是阮长歌的后招，朱驾园则投靠了阮长歌，替阮长歌做事。这倒很好理解，毕竟凤阳朱家在叶高支离的联手努力下分崩离析，大势已去。六大世家第一人朱驾先被亲哥朱阳捅成马蜂窝，朱阳双目失明，实力不足巅峰状态的30%，朱驾猛死在叶高手下，整个朱家的实力大不如前。而朱驾元作为凤阳朱家的一员，在朱家失势后投靠阮长歌，帮阮长歌对付叶高等人，便相当于为朱家复仇。只不过皈依佛门多年的朱驾元始终放不下红尘俗世，念了那么长时间的经，还是被仇恨支配。

0: 甘愿充当阮长歌的走狗。可是让叶高感到不解的是，在他印象中，朱驾原实力平平，远比不上他的大哥朱阳和三弟朱驾仙，又如何能将叶高他们玩弄于股掌，困在幽灵宝船上呢？
1: 叶高，这个朱驾原跟昔日凤阳朱家的家主朱驾仙是什么关系啊？
2: 他呀，是朱家下的二哥，不过这家伙没有多少本事，幽灵宝船与浓雾绝非出自他的手笔。
3: 你住口！
0: 浓雾中传来朱驾原有些焦急的声音，似乎叶高对他的评价触怒了他。
2: 朱驾原在凤阳朱家实力卑微，没有什么地位，连万倍都比不过，所以啊，他早早的就出家了。说是出家，实际上却是跑到川西北的偏远地区当了个酒肉和尚。凤阳朱家倒台后，他就厚着脸皮跑到南京，投入阮长歌那个死胖子的门下。为什么呀？因为他就是个废物，离了柳大师家活不了。他当和尚的那些年，吃的喝的用的还都是靠他的三弟朱家仙的接济呢。
3: 叶高，死到临头你还这么多废话。
0: 朱驾原果然被叶高激怒，开始反唇相讥，他的声音不再如之前那么飘忽不定。
2: 哟，你还不承认吗？老不要脸的，你跪在地上给阮长歌舔狗子的事情，你以为我不知道？
0: 为了进一步激怒朱驾原，叶高尽挑着难听的话说：
3: 我去，叶高。
0: 朱驾原气急了，开始用污言秽语谩骂叶高。云老大、众船员却是面面相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叶高在跟谁叫骂。叶高不甘示弱，继续用各种不堪的言语咒骂朱驾原，二人宛如泼妇骂街一般，在这艘诡异的幽灵宝船上对骂起来。其实叶高不光是打架没服过谁，对骂也从未输过。
3: 叶高，你妈偷人才生的你！
0: 就在朱驾原骂得正欢之际，却忽然发出一声惨叫。叶高冷哼一声，不再叫骂。此间的浓雾在朱驾原这声惨叫过后瞬间淡了很多，能见度也从之前的十几米达到上百米。如此一来，叶高一眼就看到前方几十米开外那个身穿红色僧袍的男人，这人正是朱驾原。朱驾原就站在宝船围栏前，他一手捂住大腿，大腿上插着一把雪亮的飞刀。
3: 你们太卑鄙了！
0: 云老大连忙将手下的船员们集中到叶高和刀疤渡身后，生怕对方出手伤人。插在朱驾原大腿上的飞刀不是叶高射出去的，而是半天没开枪的刀疤渡的杰作。起初叶高谩骂朱驾原的时候，刀疤渡也不知道叶高什么意思，只感觉一头雾水。可等到朱驾原开口反击之时，他立马理解了叶高的意图。朱驾原开口反击后，声音不再如之前那样飘忽不定，虽然依旧有些飘渺，刀疤渡却能慢慢锁定朱驾原的大概位置和距离。在叶高和朱驾原对骂的难解难分的时候，朱驾原的声音来源几乎不再有变化，刀疤渡也得以锁定其藏身之处，便悍然出手，对准朱驾原所在的位置射出一把飞刀。不过让刀疤渡有些意外的是，他本以为自己这一刀能够要了朱驾原的命，却不料他射出的飞刀只插在朱驾原大腿上，虽然能给朱驾原造成一定伤害，伤害却不致命。
2: 是浓雾，飞刀射出后在浓雾的印象下变得潮湿，增加了重量，所以会有明显的下沉，没有能一刀毙命。
0: 叶高像是看穿了刀疤渡的疑惑，其实如若只是一般的浓雾，以刀疤渡的实力射出的飞刀绝不会受到这么大的影响，与预定的目标悬殊了几十公分。可是这方天地间充斥着的却不是一般浓雾，因此刀疤渡的飞刀才会受到明显影响而偏离目标。此时的朱驾原仍旧穿着那身僧袍，虽腿上中了一刀， 但看起来并不慌乱，也没有要逃跑的意思，只这样稳稳站在原地。正因为如此，叶高才变得格外谨慎。他认为朱驾员还有帮手，不然的话，仅凭一个朱驾员不可能搞出幽灵宝船和诡异浓雾。于是他才制止了刀疤渡准备再次射出一刀解决朱驾员的行为。
1: 蠢货！
0: 一个低沉沙哑的男声从朱驾员身后响起，听到这两个字，朱驾员身子一颤，连忙跪倒在地。
3: 对不起，对不起。
0: 而后自远处的海面上飘来一个人，一个身穿宽大黑袍的人。来人在朱驾员身边停下，这一身黑袍遮挡住他的身形特征，也挡住了他大半张脸，几乎只露出一双深陷的眼窝。
1: 朱老二，我已助你布下杀局，你若不开口，叶高他们如何能在我布置的阴雾中锁定你的位置，又如何能驱散阴雾离开幽灵宝船？你呀、啊、真是个蠢货。
0: 叶高却面露笑容，心说果然不出所料，朱驾员那点本事根本搞不出这么大的阵仗，背后另有高人，而刚刚从海面上飞过来的黑袍人才是正主。仔细打量着黑袍人，叶高忽然想起两件往事。其一，叶高和知离在斗垮了凤阳朱家，离开凤阳去合肥的时候，在一家餐馆中先后遇到茅山弟子莫如是和蒋玄。据知离调查，二人都是被一个神秘的黑袍人引到那家餐馆的。其二，叶高和知离到四川后，有天晚上知离半夜出去，回来的时候受伤不轻。据知离说，跟他动手的是一个身穿黑袍，只露出一双凹陷的眼睛的高手。至此，叶高基本断定，对面几十米开外的黑袍人，就是尹莫如是和蒋玄去合肥餐馆的人，也是与知离交手并打伤知离的人。
2: 难怪乱羽的魂魄小三之前还那么有恃无恐，原来乱长葛手里果然还有地牌呀、啊！如果对面的黑袍就是离葛提过的家伙，那么他的实力自然不必说了，肯定强得离谱。能够以对以击败离葛的人，除了朱家贤那种怪物和使用了枕北府的抹如师之外，怕是世间少有。放胆的话，我可能都干不过他。
0: 对手似乎只有受了伤的朱驾员和黑袍人两个，叶高这边也刚好有他和刀疤渡两个，动起手来的话，叶高准备跟黑袍人单挑，将朱驾员交给刀疤渡。
2: 你是谁啊？藏头露尾不敢见人吗？
1: 我叫戴季面。
0: 黑袍人开口了，声音沙哑，叶高登时愣住了。虽然他并不认识戴季面，却曾多次听知离提过戴季灭其人。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5: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那些关于梦想和坚持的力量正随着晨光注入你的心底，希望今天的音乐能为你插上隐形的翅膀，带你飞向更远的地方。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天空，也许现在你还在积蓄力量，但请相信，只要不放弃，终有一天你会翱翔天际。带着这份信念去迎接今天的每一个挑战吧。

无论现实多么喧嚣，请在心里为自己留一片星空。当你感到疲惫时，就抬头看看，那些闪烁的星光都是你未曾放弃的梦想。愿你在新的一天，既有软肋，更有铠甲。

0: 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文化。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幸福其实很简单，就是清晨的一杯温水，是耳机里刚好切到你最爱的那首歌。希望这一小时的陪伴能让你感受到生活里细微而确定的温暖。

不必追求轰轰烈烈，平凡的日子里也藏着无数美好。珍惜眼前人，做好手头事，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属于自己的限量版。愿你在新的一天，内心丰盈，无惧无畏。

0: 遇见你真好。
1: 今天为你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稍后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夏天，明天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